8: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那开场曲之后，继续来了解今天的这些新闻。9:04，早知道，那么继续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关键词叫做银发经济。现如今啊，这老年人有钱有闲，可以说呢也是成为了在各方啊这块，那在这个开发经济发展这个相应的一些产业这块啊，所对应的这个方面。那现在啊，庞大的老年群体啊，可以说呢真的是有非常稳定的这个消费需求，不论是从这个健康啊，还是说从这个旅游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消费啊，老年人可以说是成为了非常关键的这个一环。根据这个测算，2025年啊，我国的银发经济规模呢已经是突破了9万亿，预计呢到2035年啊将会跃升到30万亿左右啊。所以说现在各地基本上呢开始啊这抢老人啊，都希望能够吸引老人家到自己这儿来。北方呢瞄准了夏季这个度假，南方呢主打冬季旅居，大城市都开始建立制定相应的标准，中小城市啊就开始玩起特色啊，核心都是拼这个生态服务和诚意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那么说到了这个老年人啊，这老年人呢，除了有这个手里有钱之外啊，那现在呢和现在年轻人的消费观念也不太一样，很多老年人啊喜欢去这个存钱，哪怕自己啊吃喝稍微差一点，也得要啊这多存一存。那现在呢，这各个银行的利率啊，可以说呢都是处于较低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和这个此前啊我们的货币政策啊等等啊也是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啊，最近这段时间，那也有一些这个高息的一些这个高利息的一些什么金融产品啊等等屡屡的传出来啊。最近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和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名义，发布了所谓纯一百解锁5.25%利息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广告，并且呢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络方式啊。那么有了这些联络方式之后，人家就不告诉你存钱的事了，开始跟你大肆的推荐保险呐、啊，或者是一些境外投资平台呀、啊、等等这样一些项目啊。那最终呢，这结果就是啊，感觉自己生生的盘带了这一整天的这时间啊。那么四家银行呢，目前呢都表示，目前还没有这类解锁超高利息的这样的一些贷款的这个存款产品啊，相关宣传可以说都是虚假信息，希望大家也能够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啊。

焦点四早知道，所以说针对于这个老年群体身边的年轻人啊，时时刻刻的不忘提醒他们，避免啊是出现被这个欺骗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啊。此刻呢，来关注来自于路面这块的消息，实时插播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娄山街道世纪大道文景路路段往市医院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娄山街道世纪大道文景路路段往市医院方向有事故。西园街道双龙路板柱小学路段由东往西方向有栈道施工，双龙路板柱小学路段由东往西方向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啊。焦点四早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来关注啊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情况。首场半决赛今天早间刚刚结束啊，法国队呢0-2不敌西班牙队，那也是进入到了这个西班牙队啊进入到了争冠组啊。那么接下来明天啊，英格兰对阵阿根廷的比赛在凌晨3点时呢也将打响了啊。根据这个太阳报的报道，这场比赛啊确实在现场有不少的这个阿根廷的球迷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啊，是在这个

球场里面啊，也是准备啊要为阿根廷队造势。预计呢，大约有50,000名狂热的阿根廷支持者涌入了这个美国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为这场比赛啊来助威。届时呢，很有可能亚特兰大球场内的阿根廷球迷啊是人数远超英格兰的这个支持者。现场呢，整个英格兰的支持者的数量呢，总共大概是30,000左右啊，人数上面可能是取得劣势啊。报道说呢，两国球迷大军其实啊，已经在赛前就已经充满了火药味了。英格兰呢2-1战胜挪威的比赛当中，曾经流出英格兰与阿根廷球迷发生肢体冲突的这样一个视频，这也让这个半决赛的时候，只让半决赛安保的压力可以说是陡然增加。

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消息继续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那有关于这个世界杯的扩军这一块，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啊，在接受采访时呢，进一步的确认，国际足联呢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啊，研究讨论世界杯进一步扩军到64支球队这样的一个议题啊。那这一届的世界杯，那48支队伍规模的，因凡蒂诺呢还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呢，每支球队都提出了不错的水平，来自各大洲的球队呢都是取得了进球，而且呢至少拿了一积分。那么这一届赛事呢，有九支非洲球队啊闯入到了淘汰赛当中，而上一届的世界杯，非洲只有五支球队参加比赛。因凡蒂诺表示，这恰恰证明了吸引更多球队参赛的这个重要性啊。那这一扩军的构想呢，确实在国际足坛也是引发了巨大的一个争议。有人呢是怎么说呢，对此是比较支持，比如南美足联主席多明戈斯曾表示，64支队伍参赛是他的梦想，他认为这样才能够团结全世界。2025年3月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扩军到64支的这个提议最早就是由乌拉圭足协官员阿隆索所提出来的，希望说呢，在2030年的时候，以世界杯百年纪念作为契机，实现世界杯的这个扩军啊。而对于这个反对的人来说，也有比如说欧足联的主席切费林就明确表示反对，他认为呢，这个对于赛事本身还是预选赛的过程都不太有利。亚足联主席萨尔曼也表示，进一步的扩军也将会带来混乱。中北美及加勒比海的这个足联主席蒙塔利亚则对也表示啊，这个提议呢感觉不对，会破坏更加广泛的足球生态系统啊。所以说目前的情形来看，基本上呢只有美洲的这些国家呢可能会支持国际足联的扩军，而这个欧洲和亚洲的国家普遍对此是不太支持的。那么64支球队参加比赛会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首先对于这个比赛的时长来讲，肯定呢是要进一步的延伸。64支球队参加的话，将会达到128场比赛啊，会给球员们带来额外的负担。而且呢，分析人士认为，如果要是怎么说呢？一旦抽签抽到了这个比较弱的球队，对阵比较弱的球队，那基本上啊，这个比赛的看点就将不复存在了。

关于世界杯方面的这些消息，我们继续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啊。来关注到的是这个巴西队被淘汰之后啊，原本呢是球队呢是有这个包机，但是啊只有这个右后卫达尼洛一个人跟随教练组啊乘坐这个返程的包机回到了巴西，而其他人啊基本上呢要么有的去急着度假了，要么呢就没有随队啊自己玩自己的去了。那对此呢，巴西总统卢拉也是批评了巴西的国脚，他呢在一次这个讲话当中也是提到啊，他说哈，这一大群人过去，只有一个人回来，飞机上空落落，真的是一名球员回来了，那确实让人感觉到非常的遗憾。那在向媒体啊发表上述言论的时候。

0: 说也是不见不散，继续聊聊。
1: And then there's ours. Some things look like forever. That picture perfect dream come true.
0: 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刻再来了解本地方面的这些新闻。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今年啊，晋江也是为近10万名老年人上保险，累计赔付啊，今年也是超过这个50万啊，达到了接近60万。那今年的市委市政府呢，也是将为70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和60周岁以上特殊困难群体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纳入到了惠民办实事项目当中。政府全额出资统一投保，全市的将近9万名的老年人都已经是被接入到了这样一个这样的一个项目当中。那么上半年啊，这个项目也累计完成了理赔人数达到了188人次，赔付金额也是接近60万元。和商业保险需要逐人登记不同啊，这个项目呢采取的是无清单不记名式的承保，凡是晋江户籍满70周岁及以上的，还有民政局在册60周岁及以上的困年的这特殊困年的老人家，都可以呢在2025年10月1号到2026年5月1号这段时间来进行这相应的一些这理赔。那在这个2025年10月1号到2026年9月30号期间发生符合规定的意外伤害，无需参保提前登记。保险呢是涵盖了意外身故、意外伤残、意外骨折和意外住院津贴等等啊。9:04，早知道。那说过了有关于对老人家的这一个优待啊，晋江政府统一给他们上的保险。再来关注啊本地这块的一些其他的新闻。来关注啊，受到这个台风，此前台风八威啊即将登陆，可能登陆造成的一些影响，晋江全民健身中心、晋江足球训练中心，包括晋江二体，都采取了这个相应的一些关门避灾的这种方式。那台风的影响过去呢，这些体育场馆要重新的开放了，有不少人呢在里面选择运动啊，真是感觉非常的不错啊。

焦点是早知道，本地方面其他消息继续和大家共同关注。在这个泉州啊，据了解呢，这泉州这一块全台暑期文旅交流季活动前不久呢是正式的启动了。那么这次活动呢也将会一直持续到9月30号，面向所有持台胞有效证件的台湾同胞，推出了3项免费措施、5项系列活动，还有2项便利的服务，以最大的诚意、最实的举措来迎接台湾同胞来到泉州观光旅游、寻根业祖、文化交流啊。那最受关注的这3项免费措施，第一个呢是全市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对持台胞证的台胞免首道门票，其中也是包括青源山、仙宫山、崇武古城、安溪清水岩、永春牛母林，还有德化石牛山等等啊，40多处国家级的景处，国家级的这个 A 级景区啊。文化体验方面呢，福建省梨园传承中心、泉州市高甲企传承中心、泉州市提线木偶传承中心，还有泉州市南音传承中心、泉州市闽南歌舞传承中心等等这些市直国有文艺院团，暑期也是集中推出了惠民演出，台胞凭有效证件可以免费预约观演，每人呢限约1张。还有呢，就是在泉州啊，暑期免费好礼赠送的活动，那让台胞的朋友们啊，也是在现场有玩有看。

9:04，早知道再来关注到的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有关于高中这一块。来自泉州市教育局的消息啊，泉州市区普通高中招生切线会本月16号举行了，并且呢公布泉州市2026年普通高中招生常规志愿批次招生的录取结果。那后续呢也将会啊继续进行这个填报的工作。

那么根据了解呢，泉州市从2025年开始遴选部分普通高中学校试点开展泉州市青少年体育人才一条龙贯通培养。那具体试点的普通高中学校和后续的选拔计划呢，将会由这个泉州市教育局来另行公布啊。

8:19，9:04，早知道。此刻呢，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块的一组速报。整点之前呢，和各位来共同了解啊这一组这个新闻。来关注到的是有关于这个这人民法院公告网上啊，也是这个显示，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的第15法庭将会在2026年7月16号公开审理一起涉及路易威登的商标授权确权行政诉讼案。那么这一起案件啊，非常重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这个路易威登这块也是把这个国家知识产权局还有另外一位第三者一并告上了法庭啊。

来关注7月14号，云南大理苍山一8岁男孩参加夏令营走失身亡一案有了新进展。遇害的男童的父亲，表示夏令营的相关人员呢，也是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目前警方已经刑事立案，将会移送检察机关来进行审查起诉。来自国家医保局方面消息啊，经过公示调整，2026年医保目录调整。申报阶段，国家医保局收到了基本医保目录申报信息800份，涉及药品通用名664个，最终呢有601个通过了总体审查。那其中呢，目录外368个，括弧内233个，总体通过率呢是在91%左右。

来关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四大国有银行啊，联合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呢警惕存100万解锁5.25%利息，还有固定年化收益5%等等这些虚假的承诺信息啊。来自公安部的统计数据，截至到今年的6月底，我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了4.76亿，其中啊，汽车3.71亿，机动车驾驶人5.67亿，其中呢，汽车玻璃人，汽车啊，这驾驶人啊，机动车里面、汽车驾驶人呢是5.33亿，还是占据了整体机动车驾驶人员的更多数啊。国际方面，时间当地时间14号，来自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出席全俄人民阵线成立15周年纪念活动时表示，针对于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会遭到剧烈这针对于俄罗斯领土的打击将会遭到对等且几倍猛烈的回击啊。

国际方面，时讯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联邦航空局7月13号宣布已经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运行火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也接受了这一公司提醒的整改权益，那准备准许它开展第三次的这个船头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是专部啊，这也是针对于这个星舰的第16次起飞了。

0: 八点二十四，焦点是早知道。此时刻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路况情况，在罗山街道福兴路百宏雅苑路段由东往西方向呢有栈道施工。罗山街道福兴路百宏雅苑路段由东往西方向有栈道施工，占用了最右侧车道，请各位注意了。焦点是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稍后节目呢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半点之后节目继续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1: 这就是前锋的时候了，
0: 名嘴全
1: 部解说，
0: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04早知道，8:30，8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今天的气温27度到32度，27度到32度啊。天气预报推测，今天呢有阵雨，所以说请各位呢关注这个天气这块的一些情况啊。9:04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新闻，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关键词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这些吃的。要说起这些顶级食材，大家脑海里会蹦出什么呢？是吧？是蓝鳍金枪鱼呢，还是说这个松茸呢，还是说一些其他的？我相信有一样大家都不会陌生，那就是鹅肝。作为曾经啊西餐当中啊被认为是名贵餐品的这个代表，这鹅肝啊可以说呢一直都是这个西方人的这个怎么说口中的美味。当然随着这个全世界各地啊饮食文化呢不断的交流，我们国家现在啊吃鹅肝呢也是越来越多了啊，各个什么料理，各种各样的一些什么什么铁板烧啊，什么什么一些日料啊等等，哎，可以说这鹅肝也是花样翻新。不过你可能不知道的是，我们国家的鹅肝供应量占到了全世界的45%吧。根据国外媒体的报道，那中国生产的鹅肝已经是占到了全球供应量啊几乎是大部头，年产量啊达到了10,000吨左右，产地呢是主要集中在了山东和安徽两个省份。那不仅呢是这个鹅肝，中国企业呢在全球的鱼子酱出口量当中啊也占到了40%，最大的生产商卡路加母公司已经在6月份都上市了啊。还有呢就是松露，哎，这种名贵的菌子啊，中国的松露呢出口量也在2022年增长到了原来的3倍多。根据这个农业专家佩伊的指出，那几十年以来中国制造呢在西方消费者心目当中常常和廉价和初级产品啊画上了等号，但是过去的10年这些质量上乘价格更低的中国产品已经是在这个欧洲啊欧美啊这西方国家的这个大厨的这个刀下已经是成为了他们的心头好了。欧盟呢可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们心里面有点不是滋味，因为毕竟啊原本这些食材他们眼中的这些名贵食材定义的标准啊产地啊可都是他们来说了算了。今年呢欧盟也是说起了对于鹅肝标签的规定，新规呢明令禁止外国生产商使用佩里戈尔风味等等这些字样来标榜鹅肝的正宗品。大举涌入的话，一开始可能消费者还会犹豫，但价格优势最终真的是会占据上风啊。所以说啊这有这个网友评论的很有意思，是吧，你看我们国家是吧，中国供着你吃供着你穿供着你车，你还要跟我们翻脸。实在是想不懂啊，这不管怎么样还是那句话啊，和平与发展才是这个世界的主流，尤其是啊刚刚提到了吃喝啊等等这样一件事情上啊，我觉得其实各国饮食文化相互之间有这样的交融也不错。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那此刻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样一件事儿。经常呢听到一些年轻人说啊，我想躺平，哎，我呢这是不想干活了。那提前退休，可能很多人啊，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梦想。但现在按照国家规定啊，提前退休是有年龄限制的啊，是吧？最多也就提前个几年的时间。但你说，如果要是有人37岁的时候就喜提退休开始领养老金，你说这事儿？来关注到的是这样的一则消息啊，说的是有这么一位这个老哥，他呢也是为36、37岁的时候啊，感觉自己生活压力很大，看着身边的一些老年人啊，尤其是有的一些他的老同事顺利的办理了退休手续，每个月稳稳当当的只要领养老金，都不用再为柴米油盐发愁，他的心里边是非常的羡慕，甚至于说是渐渐的心理失衡啊。他也在琢磨着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过上这样安稳的生活呢？一个偶然的机会啊，他呢也是跟人闲聊的时候听到了一个门路，说不用按规定交社保，不用到法定退休年龄，只要肯花钱就能买到一个现成的退休身份，实现提前退休躺平收钱。哎呦，这话让他心里边啊是非常的这个让他心里边是实在非常的这个上心啊。在他看来，这条途径一旦办成了，后半辈子衣食无忧不说，还能够啊躺着赚钱，根本就什么也不用想，那多开心呢。然后呢，他就找到了时任湖北省京山市某镇经济开发办公室的一位王主任啊，在他的再三请求之下，王主任说了，这事儿啊也能办。不过呢，需要8万块钱的活动经费，用于各种各样的疏通关系啊，办理手续啊。8万块钱啊，当时呢是00几年，还算得上是一笔巨款。本身这老哥经济条件不太宽裕，但是一想到未来的10几年都能够不断的领养养老金，他呢就觉得这笔款子的投入啊非常的值得。于是呢就东挪西凑啊，找亲戚借啊等等，凑了这个8万块钱给了这位王主任。当然这王主任还真办事啊，他呢也是这王主任呢是利用职务的便利，从他交的钱里面啊，为这也是通过这个一波操作啊，违规调取使用这个一位职工的人事档案，办理了退休手续，然后啊就把这个发退休金的卡交到了这老哥的手里边。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啊，当时呢这位老哥就在没有付出相应劳动，不具备退休资格的这个情况之下，堂而皇之的开启了他的这个退休的这个生活啊。那可以说那一刻呢，他还以为说自己似乎是找到了通关密码，但是啊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叫做纸是包不住火的。那这事儿啊也是最终啊是被曝光了出来。那怎么是怎么这个暴露出来的呢？是因为啊当时呢他这个这怎么说呢，他冒用的这一个人的身份啊是本来呢也是需要领养老金的，是不是啊但是呢他却这个给这个养老金这块啊是办理的是农保。那相对来讲呢，这农保的这个相对来讲这钱啊是比较少，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哎，这个农保金啊和这个养老金相比，就利用这种方式连哄带骗的拿着对方的身份啊来给自己啊是领冒领啊他人的这么一个养老金。就这样15年的时间啊，这场精心维持的骗局始终在平静的生活之下，直到一次再平常不过的社保卡业务办理，让这个真相浮出水面。当时呢是2025年的4月份啊，这被冒领养老金的这位退休职工到银行办理社保卡，到居委会呢再来进行登记。工作人员核对时发现了一个矛盾的记录啊，系统显示啊他呢是没有办理过农村养老保险，不存在这个农保金的发放，但与此同时他名下的养老保险金却正常的这个发放着。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们也是最终啊，猜测说有人冒用这个身份办理退休来长期冒领的养老保险，最终啊才把这起隐藏了15年的社保诈骗案啊给揭开了。最终呢，法院也是以诈骗罪判处当事人有期徒刑4年2个月，并处罚金，还要责令退赔其所骗取的这个养老金啊。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波操作啊，这听完了以后真的让人感觉到是非常的惊讶。但不管怎么说啊，我觉得这冒领养老金这样的行为啊，那么刚刚也是提到了涉嫌诈骗，包括其实不仅是养老保险啊、医保啊等等，这些也都是如此。大家不要觉得说小钱无所谓，有的时候就违规就是违规。9:04，早知道实时插播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啊，在晋江陈代江滨南路红源路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请各位注意啊。陈代镇江滨南路红源路路段由西往东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各位注意。

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8:41，此刻来关注来自国际这块的一些时讯。关注到的是有关于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这一块，双方之间啊也是战火重燃。特朗普呢甚至啊对外放出风头啊，要重新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还要对这个海峡来进行收费啊等等。那但是呢最终那特朗普方面也是和这个最终也是宣布啊，最终呢是和这个海湾一些国家呢这进行会谈，以海湾国家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那来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后收取20%的这样一些费用啊。那特朗普方面呢也是说到这些投资规模极其巨大他说我们将看到工厂设备和设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入美国，这将创造数百万个高薪的美国就业岗位，美国再次获得了胜利。特朗普还说美国将会对伊朗实施全面的封锁，但是呢仅针对于往返伊朗港口或运载与伊朗有关物资的船只

来关注这个受到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啊再度被封锁的危机，包括伊朗和美国之间战事重燃的这个影响啊，国际油价呢也是应声上涨。北京时间7月14号的凌晨啊，国际油价呢单日上涨幅度甚至达到了10%左右啊。那与此同时呢，黄金价格也是深夜跳水，甚至跌破了4000美元这个大关。据了解呢，特朗普已经是在致国会领导人的信中表示，美军将会啊对伊朗啊重新啊爆发战事。为啥两国之间都已经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了，那为啥这个冲突又起来了呢？原因是因为啊两国呢这个备忘录达成之后啊，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了两条航道，伊朗管控北部航道。还有靠近阿曼一侧的这个南部航道啊，美军呢是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方面的这个协作。那么伊朗方面呢就表示说，船只呢要走这个北方航道啊，不要走这个其他的航道穿越。两艘商船呢，在这个6号的晚间，想要经由这个南部的这个水道呢，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方面对此也是发出了警告。那在这船只啊无视对方警告的情况之下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就对于这两艘商船发动了袭击。那美军呢就以此为理由呢对伊朗又发动了空袭，而伊朗呢向中东多个国家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发动了一些这个袭击啊。而此后呢，美国又几次以回应伊朗的袭击为理由对伊朗啊发动打击，那伊朗方面呢也是再给予回应，双方的冲突也是由此啊又持续至今了。那分析人士也是认为，两国因为霍尔木兹海峡通勤问题大打出手，与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第五条的解释权之争那有关系啊。这一条内容呢是伊朗将尽最大努力做出安排，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往返于波斯湾和阿曼湾之间。伊朗将与阿曼进行对话，并与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协商，依据适用的国际法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及海事服务安排啊。双方对这一款呢各有解读，伊朗坚持认为这一条款是赋予了伊朗对海峡通航的管理权，而美国呢不承认这一条款赋予伊朗的排他性管理权，并且呢把重点放在了伊朗应确保商船安全通航的义务方面。那么双方哈，这可以说就是各执一词，伊朗方面呢是紧咬着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这一点啊是不放啊。所以说呢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之下，双方啊又重新的这打了起来。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12号时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呢也是进行封闭，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却表示海峡的通行仍然在持续啊。那据了解，这个尽管啊伊朗呢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但是呢南部航道仍然可以使用。根据比利时航运分析公司克洛普的数据啊，13号时呢有6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12号的时候呢是14艘啊，但是呢相比于之前是吧，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之前，那每天平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是130艘啊。

说过了这个中东这一块的这些局势啊，继续再来关注这个其他方面的这些这个国际的新闻。国际新闻这一块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乌克兰方面的这个情况。据了解呢，乌克兰这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这一块啊，那也是传来了密集的爆炸声，随后啊，基辅市也是拉响了防空警报啊。那对马克龙这一块呢，也是在此前在巴黎也是说到，在这个乌克兰这块由法国和英国主导的一支这个多国部队啊，几个月之内将会在乌克兰的部分邻国来进行演习。这支部队呢，将会作为一支防御性力量部署在乌克兰，向乌克兰来提供安全方面的保障啊。

再来关注到的是在这个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啊，有报道说美国和巴拿马声称中国对巴拿马其船舶采取惩罚措施。对此呢，外交部发言人林介回答表示，中方主管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啊，今年以来巴拿马其的船舶在我国水域发生了多次等级以上的这个安全事故，因而呢这个中方呢依法依规对于停靠中方港口的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完全符合国际公约。

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消息啊，继续呢来关注到的是在欧洲。目前呢，欧洲这块啊，高温天气呢也是让不少这欧洲人啊苦不堪言。据了解呢，欧洲创纪录的高温天气已经席卷了多个国家，有27个国家的超额死亡人数啊，总共呢是超过了10000人。根据欧洲死亡率监测网收集的数据啊，那这些人群当中啊，有超过9000人是65岁及以上的这个人数，而法国和比利时超额死亡人数呢，在欧洲各国当中啊是最多的。所谓超额死亡人数呢，是指特定时间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在没有健康危机的情况之下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这个差额。那说白了，这个超额呢，就意味着说这死的更多的这个逝者啊，他们可能是由于种种原因反而是不应该本来呢不应该是遭遇不测，但是却遗憾的啊没有能够挺过来啊。主要原因是吧，酷热天气啊，在这个弱势群体当中引发了中暑，还有呼吸道和心脑血管疾病加重的一些情况，干扰电力供应，影响交通运行，迫使学校停课啊，这炎热天气给欧洲各方面都带来了这个冲击啊。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在这个欧洲这块啊，天气的热浪啊，确实也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这个难受。那为啥呢？科学家也指出，人为因素导致的气候变化正使着热浪啊，这些极端天气啊越来越频繁，而且强度加剧。世界卫气象组织的数据显示啊，温室气体排放已经使全球气温相比于这个19世纪工业和工业化前的这个水平啊，是上升了1.4摄氏度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国际消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呢和我们继续来关注。此刻啊，在今天的这个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这个关于美加墨世界杯方面的情况。明天的凌晨三点钟时呢，英格兰与这个阿根廷的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又将打响了。那么双方啊，可以说呢也是，这包括从这个历史啊，包括从这个从这个过往的一些这个种种的这个曾经的故事啊，可以说呢都使得这场比赛是充满了看点啊。不过呢，对于这个世界杯这块有些魔咒啊，确实跟大家说一说啊。那这一次呢，这个魔咒啊，可能预示着西班牙真的要再次登顶了。有什么魔咒呢？世界杯历史上最著名的魔咒有三个。首先，第一，获得金球奖的就不会得世界杯。这一魔咒啊，从1956年啊，法国足球设立了金球奖啊，到现在啊，就没有被打破过。1993年呢，金球奖得主巴乔在1994年的世界杯决赛里面罚丢了点球，导致意大利啊只拿到了亚军。巴乔的眼泪啊也是成为了这个球场上著名的一个剪影。在这个法国队这一块啊，是吧，登贝莱获得了这个金球奖之后，法国队啊也是在今天凌晨就此被淘汰。除此之外，第二个魔咒呢是没有外籍主教练率领国家队啊获得这个世界杯。这个魔咒啊持续的时间更长，从1930年首届世界杯开始到现在，外籍主教练带领的这个国家队从来没有夺冠过啊。那么进入四强的球队当中，英格兰的主教练图赫尔是德国人啊，这是不是意味着这英格兰很有可能啊难以实现再次捧起世界杯的目标了？那么第三呢，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球队不会赢得世界杯。从1992年国际足联推出排名以来，这个魔咒也是持续了34年的时间。而在世界杯开赛之前啊，法国和西班牙他们在这个国际友谊热身赛当中啊都是没有能够获胜。这也是使得阿根廷在世界杯之前最后一轮的世界排名当中啊是跃居到了世界第一的位置。所以说三大魔咒啊各自归属给了法国，已经被淘汰了。那英国还有法国这个英格兰还有这个阿根廷，那就剩西班牙是身上没咒一身轻，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这一次又是斗牛士军团捧杯了呢？拭目以待了啊。好的，今天的这期节目到这儿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91.4 关注本台其他内容。今天就是这样。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接下来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为我们讲解，为什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呢？
4: 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所以我们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1: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承弘扬晋江经验，扬帆起航再出发。

0: 向未来 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1: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2: 安踏永不止步，
1: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是零一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1.4 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零二来啊，晋江呢也是多方开展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相关行动，目的是为了消除安全隐患。那么在这个上级统一部署之下，晋江的各级部门可以说也是行动起来，在各镇街道啊开展行动，针对于这个在这行动当中检查出来的一系列的这种安全方面的问题，重拳整治。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呢来共同关注啊这样的一则这样的消息啊。来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前不久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相关行动部署会议。那么在这一次的这个会议当中啊，也是提到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行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及省委、省政府、泉州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细抓实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责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这次会上，晋江市委书记文员也是指出啊，这一次的火灾事故教训惨痛，代价沉重，暴露出全市安全生产领域存在的突出短板，要深刻检视反思，深刻汲取教训，痛定思痛，举一反三。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充分彰显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深厚情怀和一以贯之重视安全、狠抓安全的鲜明态度，为我们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各级部署要求，在全市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行动，将其作为关乎政治责任、关乎高质量发展、关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攻坚战、保卫战和主动战，拿出最坚定的态度和决心，全面消除安全生产顽疾，坚决打赢安全生产翻身仗，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王明强调，要坚持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强力度，从根源上解决安全隐患，要以大排查为基础，深入村社、企业、小区等一线，开展地毯式、拉网式排查，确保全方位、无死角。要紧盯企业和人口密集的重点区域、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人员密集型场所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到位，确保不遗漏一项检查，不放过一个细节。要以大起底为关键，聚焦拆窗破网、清拆私搭乱建、疏散消防车双通道、三合一违规住人、动火和电器管理、培训演练等重点，以及危化品、道路交通、工贸企业等领域的突出风险，全面起底短板漏洞，逐动建档、逐户登记、逐项查清，以梳理形成问题清单、责任清单、消耗清单，做到挖问题、揪根源。要以大整治为目的，坚持全面系统、有堵有疏、分类处置，依法依规关停取缔一批、挂牌督办一批、整顿提升一批，对于违法违规行为一律顶格处罚，一律追究法律责任，做到动真格、零容忍。王明源要求要严责任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三管三必须这样的要求，全市一盘棋，协同推进，要严监管，加强关口前移、日常监管，压紧压实企业主、房东、安全员等主体责任，要严格执法，坚持铁面、铁规、铁腕。对于安全生产措施不落实的、出现安全生产事故的，坚决从严、从快、从重查处。要严格督导，四不两职抽查暗访，逐个阶段对账收账，防止形式主义。要严纪律，自觉讲政治、讲纪律、讲规矩，以铁的纪律保障行动落地见效。随着这个行动部署会开展之后，晋江呢也是
随即哈展开了这个大排查、大整治相关行动，全域打响消防安全的清障提能攻坚战。那么在这一次的清障提能的攻坚战当中啊，那在晋江和这个池店啊，首先呢也是生产，首先这在这两个地方进行全域的生产经营场所为期3个月的消防安全清障提能的相关专项行动。安全生产清障提能，党员村干部可以说也是以这个实际行动啊来支持。那不少的这个党员干部呢也是带头组织工人拆除啊自家的一些这个不安全的一些相关因素啊。那有一些呢可能这一些这个摸排过程当中发现的隐患啊，也是动员业主啊自觉的进行这个相应的拆除啊这些违规搭建，消除这些根源和隐患。

在西园街道，那各街道方面呢，也是多点发力，全域攻坚，全方位的排查各类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在传化公路港物流园区，西园街道安办的工作人员、物流办工作人员以及专业的消防工程师深入到企业经营和仓储作业的区域来开展实地巡查，细致地摸排各类安全风险，并且呢向企业负责人讲解日常安全生产作业的规范要求。西园街道物流办的工作人员李锦川也是说道，那今天在这个检查的过程当中当天的检查过程当中，安办的工作人员以及安办聘请的第三方机构还有传化公路港的业主入驻企业来共同的进行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排查和培训，现场呢确实也发现了一些隐患问题，进行那也是对他们提出相关的要求，立即整改或者是限期整改。为了织密安全生产监督的监管网络，压实压紧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西园街道呢也统筹成立了安全生产专项检查组，整合街道城建办、企业办、安办、物流办等多方力量以及第三方安全技术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那这一次的专项整

0: 在陈代镇，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和安全能力大培训提升动员部署会上，陈代各个村党组织的书记、规上企业的业主、出租房经营者和社会各界人士啊，也是进行了这个表态发言。他们也是纷纷承诺，将会以实际行动守护这个人民的安全。那在本台的采访过程当中啊，也是专门在现场记录了他们的一些表态发言，一起来共同关注。
1: 陈代镇江头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丁国庆表示，要带头进行问题整改，做到改就改干净。
2: 我已经带头拆了自己家出租房天台的铁皮棚，要先把干部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再去做群众的工作。全村都要排查，一户都不能漏。这次我们主动对接整治专班，我和村两委分片、分网格，带着网格员、志愿者挨家挨户客，不管是厂房、仓库、小作坊，还是老房子、出租屋，有没有稀搭乱建，有没有堵住消防通道、电线老不老，有没有用易燃材料盖的房子，全部都查清楚、记起来，查出来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不护短。
1: 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飞扬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柳飞扬表示，要对自己的企业进行彻底排查，做到自己的隐患自己清。
3: 我们今后要带头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个是黄道网和逃生窗，该拆的拆；第二个是黄屋顶的违章搭盖，要彻底拆除；第三个是车间和仓库的通道，要全部打开；第四个是生产车间的用电安全，要全面过一遍；第五个是化规划品和易燃物，要单独管好；第六个是安全投入，该花的钱一分不能省。
1: 陈代镇江头村理想公寓负责人王国春表示，要把出租房当成自己的家来管，做好房屋的安全检查和整改。
4: 作为出租房房东，我们要清楚自己身上担着多大的责任。房子是我们出租的，租客住在里面，他们的安全我们就得管到底。平时不光是要检查整改，还要跟租客签好消防安全责任书，把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写清楚、讲明白。镇里、村里组织的安全培训要积极参加，学了东西回来就要用在自己的房子上。
1: 晋江市人大代表、福建省喜马拉雅科技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林迪强表示，要把该拆的拆掉、该清的清掉、该换的换掉，把安全这个底兜住。
5: 人大代表不是光开个会就行了，首先自己的厂安全生产标准要过关，七个一律，每一条我都仔细的听了，回去之后逐条对照过，楼顶铁皮屋防盗网一个月之内全部拆完，窗户就是逃生的路，不能堵死。
0: 连日来，晋江啊各镇街可以说都在持续的聚焦消防安全重点隐患类型，开展安全生产的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罗山街道检查组呢，也是以四不两直的方式呢，直插企业生产一线，开展安全生产的突击检查。在社电社区的一个企业的厂区里面，检查组啊也是发现了多处的安全隐患。车间啊是存在着事实上的这个孩童陪伴区啊，那检统除此之外呢，在这个车间里面，桶装的油墨材料违规堆放，存在着没有安全认证和防护装置的土制升降机，员工宿舍没有第二逃生通道，部分消防栓没水无水可用等等。检查组呢也是当场开具了多张整改通知单，责令企业立即停工停产来进行整改。东市检查组呢对检查当中发现的存在着严重安全隐患、堵塞消防通道的生产经营性场所呢也进行依法从严处置。在一家塑料制品厂的检查组也是发现厂区啊就存在着

非遗场所呢进行停场停业整顿，从严查处各类消防违法违规的行为，是最近这段时间晋江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行动的缩影。从行动开展以来，晋江各镇街领导干部们下沉一线，对于辖区的工贸企业、沿街商铺、仓储厂房等等都开展地毯式的排查检查，聚焦消防设施、疏散通道和电气线路等等这些关键环节，对于违规动火、易燃物乱堆乱放等等这些违法行为实施重点的打击。在磁灶镇，检查组也是通过日间全面摸排、夜间随机突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全覆盖地毯式的排查。检查组呢，也是紧盯工贸企业、三合一场所、九小场所、出租分租厂房、仓储库房，还有沿街商铺等等这样一些重点风险场所，聚焦消防通道堵塞、电气线路撕拉乱接、违规动火作业、易燃杂物随意堆放、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和场所违规住人等等这些安全隐患，进行深入的排查整治。行动的过程当中呢，磁灶镇也是同步推进安全宣传警示教育常态化开展，向经营主体和从业人员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消防安全知识和应急避险技能等等，督促企业负责人自觉地扛起主体责任，积极地开展隐患自查自纠、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持续增强全员安全防范意识，提升初期火灾的处置和自救逃生能力。龙湖镇呢，也是采取明察暗访、夜间巡查、敲门入户等方式，全面的开展排查整治。行动聚焦消防安全、工业企业安全、建筑施工安全、危险化学品安全、燃气安全、交通运输行业、渔业船舶等等这七大重点，严格落实七个一律的执法措施，开展全覆盖隐患整治攻坚。那么晋江经济开发区这块呢，也是深入到辖区的鞋材和纺织等等这些重点企业，开展隐患的排查整治。围绕生产仓储区域的这个消防通道、消防设施，还有防火分隔、电气线路、易燃物料的存放以及员工培训等要点，开展了相应的检查。现场呢，也是指出隐患，并责令企业呢立即进行督促整改，要严格落实闭环方面的一些管理。内坑镇安办牵头联手辖区企业福建嘉宜新材料科技，组织厂区全体员工也开展了夜间消防实战演练，并且呢进一步提升从业人员的这个应急水平。那演练呢，也是分为理论教学和实操实训两大环节。安全专家结合劳动密集型企业生产特性，开展专题授课，细致的讲解车间常见的火灾隐患排查要点、火场逃生自救的技巧，厘清初期火情处置规范。实战环节呢，员工分组讨论，进行实操，严格按照提、拔、握、压四字口诀使用灭火器扑灭火源，同步练习消防水带接驳、出水作业等等，切实的补齐应急操作技能方面的一些短板。

0: 可以说针对于安全生产这一块，那现在呢晋江全市范围内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重视啊，各级各部门呢都联合部署开展相应的这些安全生产的一些相关的行动。稍后的这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今天这一主题啊。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4: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对话晋江。今天我们也是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在晋江啊进行的大排查、大整治、清障赋能等等啊这些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方面的整治行动。的确，这个隐患啊，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啊，那如果说要是没有能够被很好的整改的话，那么显然这个隐患未来就会成为这个隐患啊，就会这个成为风险。在晋江啊，可以说呢，民营经济是非常的发达，尤其是在陈代啊，不少的这个厂子啊，这大大小小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厂子都是集合在这里。江头村5.6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280多家制鞋和配套企业，有超过50,000的人口在这里啊。所以说，在这个在这个安全生产这一块，不能靠运气，不能靠企业的自觉，也不能靠检查通知再检查再通知的循环，而是要把这个检查啊，检查的成效实实在在落地啊。那么从这个7月12号开始，晋江呢在陈代和池店全域开展为期3个月的消防安全清障提能专项行动，各镇街的负责人呢也是带队下沉一线，对于工贸企业、沿街商铺、仓储厂房等等都开展地毯式的排查，对于3合1的场所消防通道堵塞、违章搭建等等突出问题，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整治。有党员业主主动拆除自家屋顶的这个搭盖，也有企业呢被当场责令停业整顿。市领导呢专程带队深入一线，要求把隐患当成事故来整改。同时呢，晋江的各部门也向这个企业、发出了相应的倡议。那么这些举措都反映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那就是血的教训必须要换来铁的行动，悲剧不能重演。确实，一场集中整治可以搭建违规搭盖，打通消防通道，但是呢，无法在一夜之间啊重塑安全意识，建立长效机制。因此啊，在晋江需要的不仅仅是清障提能3个月的攻坚战，还有一场系统的、持久的安全生产的治理变革。这场变革应当包括让检查、整改、复查、消耗形成真正的闭环，杜绝查而不改、改而不实，让安全标准真正的嵌入到产业的链条当中。晋江此前探索的安链护航计划也证明，当安全生产和订单挂钩的话，企业才有真抓安全的，就有了真抓安全的这些动力。此外，要让监管执法长出牙齿，对于屡查屡犯的企业，不仅要开罚单，更要让违法成本高于守法成本，让厂居混杂这一结构性的难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推动企业走进标准化的园区。火灾的代价太过沉重，沉重到任何一个晋江人啊，可能都不愿意再翻开那一页。晋江在这个民营经济发展到今天啊，以晋江经验闻名，靠的是敢为人先、爱拼会赢。今天这份精神也要用在刀刃上，用在守护每一个劳动者的生命安全上，用在筑牢这座。

城市的安全底板上。为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于这一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严格落实省委、省政府、省委、泉州市委和晋江市委关于安全生产方面的部署要求，深刻吸取这个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晋江也向广大的企业发出了关于带头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倡议。倡议当中说到，要肩带头扛起主体责任，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将安全生产贯穿生产经营的全过程，健全管理制度，配强防护设施，规范作业操作，争当安全生产标兵，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守牢安全底线和生命线。要带头排查整治隐患，坚决堵塞安全漏洞，主动配合全市安全生产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攻坚行动，聚焦拆窗破网、清拆四大乱建、畅通生命通道、整治三合一场所等重点任务，对照要求和标准，对所有的车间、仓库和风险角落开展拉网式全覆盖的排查。要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责任、措施和实现，厉行厉改，严格验收，闭环管理，坚决做到隐患不消除、不生产，安全不达标、不复工。要带头强化安全管理，提升安全防范水平，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对照自身查摆问题，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规范流程操作，坚决防止同类事故在盆解发生，加大安全投入，足额计提使用安全生产费用，加快老旧设备更新换代和安全防护设施升级，不断地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积极引进智能化监测预警系统，以技术手段来提升风险防范能力。要带头抓好全员培训，夯实安全生产基础，将安全培训纳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当中，坚持先培训后上岗，定期组织全员开展安全警示教育，岗位操作规程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人人知风险、懂防范，确保全员掌握逃生自救技能、会避险。要带头完善应急体系，增强突发处置能力，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制定完善的应急预案，配备必要的应急物资和装备，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定期组织综合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科学处置，有效救援。要带头推进行业自律，构建长效管理机制，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法定主体责任，完善全员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加密开展安全提示、自查互查、专项督查，推动安全管理长效常态，以实干担当、久久为功做表率、树标杆，引领全市企业共同提升安全生产水平，为晋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根基。安全生产没有旁观者，每个企业都是第一责任人，希望全市的广大企业能立即行动起来，从每一个车间、每一处角落、每一个岗位抓起，以实际行动守护生命、守护家园、守护我们共同的发展家园。

可以说安全生产啊，确实也是需要大家的一起共同关注。各地各部门呢，可以说也都是进行了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相应的这些部署。动员全社会都行动起来，做好这个安全隐患的排查。应该说呢，排查安全隐患也不仅仅啊是局限在这些消防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方面，其他的一些安全隐患同样呢也需要啊在日常的过程当中啊进行相应的一些整治。前段时间呢在这个西滨啊就有几家企业也同样呢也是被查封。他们尽管说啊，是在这个是属于资源回收领域，但是呢，仍然也有这个相应的这些隐患出现。新民镇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啊，在检查这些回收企业时，聚焦再生资源回收站点普遍存在的违规助人、撕拉乱接电线、易燃易爆品混存，还有消防通道堵塞、动火作业不规范等等这些突出问题，依托网格力量，检查组呢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对于辖区特别是军垦片区等等这些隐蔽区的回收点位进行逐街逐巷逐片逐点的拉网式排查。前期检查的过程当中啊，执法人员也发现部分回收企业安全意识比较淡薄，场所内的废旧塑料和金属件等等啊，还有一些可燃物堆积如山，严重的挤占了消防通道。现场啊，电气线路撕拉乱接，灭火器材配备不足或已经失效，而且啊，存在着违规助人、无证经营等等啊这些乱象。一旦发生了这个火灾，极易重成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针对排查出的这些隐患，检查组呢也是下达了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期限，并且呢多次上门进行督导复查。然而呢，个别企业负责人心存侥幸，对于整改的要求呢置若罔闻，采取拖字诀甚至昼伏夜出打游击的方式来逃避监管，拒不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为了维护执法权威，坚决地消除安全隐患，西滨镇果断地启动了联合执法机制。行动当中啊，执法人员呢也是依法对于三家拒不整改的回收企业进行了现场查封，同时呢，对于存在着严重隐患的关键生产设备、配电箱等等设施加贴封条，并且责令企业呢立即停止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在彻底完成整改并通过验收之前不得复产。

0: 除了针对于这些隐患进行排查之外，针对于这个安全方面做好这个消防演练也是非常的重要。紫茂镇的多家工贸企业呢都陆续的开展了应急培训演练活动，进一步的增强企业消防安全意识，提升员工的应急处置能力。在培训环节啊，企业呢也是邀请专业的安全讲师，围绕消防安全、生产操作规范、应急救援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讲解。讲师呢也是结合实际案例，深入剖析事故原因和责任后果，生动的阐述安全生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内容呢也是涵盖了火灾的特点和危害、灭火的对策、日常防火常识、灭火器的使用和维护啊等等，还有呢生产过程当中风险辨别和防范措施等等，有效的加深员工对安全生产知识的理解。在培训结束之后呢，各企业还组织实战演练，模拟火灾场景，启动应急预案。员工呢也是按照预定的疏散线路呢迅速有序的撤离到安全区域，整个过程啊是紧张有序的。同时呢，部分员工也参与了灭火器的实操灭火实验，在这实操灭火的这个演练，在专业人员的这个指导之下，熟练的掌握灭火器的使用方法，来扑灭模拟火源。清除隐患，加强日常演练，树立起这个相应的这些安全生产的意识，吸取教训，这些啊是这次事件给我们所带来的。当然这也不是仅仅这一次，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样的这工作久久为功，常抓不懈，防患于未然，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和达到的效果。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昌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节目最后呢，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这个路面方面的一些消息啊，提醒大家，那在这个青阳街道和平路湖光路路段往机场方向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青阳街道和平路湖光路路段往机场方向有栈道施工。同时呢，世纪大道绿洲公园路段由北往南方向也有栈道施工啊，世纪大道绿洲公园路段由北往南方向也有栈道施工，以及磁灶镇双龙路永生路路段由东往西方向，磁灶镇双龙路永生路路段由东往西方向都有栈道施工，请各位注意了。
1: 生动闽南，品质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乐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呢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今天刷到了一段很特别的短视频，是一个 AI 短片，故事里已经是花甲之年的黄家驹，家中收藏了很多的旧吉他，年幼的孙子跟同学说起爷爷曾经组建过乐队开大型演唱会，却被身边的同学质疑说谎，为了给孙子证明，老人拿起吉他现场弹唱了这一首《光辉岁月》，熟悉的前奏响起，大家纷纷进场，全场跟着旋律合唱，老歌一响，所有青春理想热血全都翻涌而来，满场动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打捞藏在旋律里面的滚烫岁月，首先听到的是来自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

这首《光辉岁月》也是打破了当年香港乐坛情爱歌曲的单一格局，把格局望向众生，望向公平和理想。就像短片里面的老人，一把吉他，一段旋律，瞬间唤醒了一代人藏在心底的少年意气。无论时隔多少年，只要前奏响起，我们依然愿意跟着高声合唱，迎接属于自己的光辉岁月。光辉岁月歌颂的是抗争跟坚守，而黄家驹还有另外一首传世之作，写进自己闯荡乐坛追逐音乐梦想的全部彷徨和执着。接下来我们来听这一首《海阔天空》。

不同于光辉岁月宏大的人文情怀，这一首歌多了几分私人的赤诚跟迷茫，却更有治愈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有独自挣扎的

片刻。但是这首歌曲也是告诉我们，历经冷暖挣扎，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海阔天空。当短片里老人弹起吉他，这些旋律正是他半生热爱最好的证明。下面这首歌曲同样诞生于90年代，时至今日依然是传唱度最高的粤语励志金曲之一。那这首歌曲没有晦涩沉重的词句，直白诉说命运颠簸，却永远保有昂扬的底气。红日明明

我觉得以前的一些歌曲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人生的启示，或是带有人生的哲理啊。年轻的时候我们总是想争辩证明自己，年岁渐长才明白流言蜚语不必句句回应，清者自清，沉默自有力量。而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蔡国权的《顺流逆流》，则是写透人生起落，教我们坦然接受命运的所有安排。人的这一生，时而顺风顺水，时而逆流独行，得失起落皆是常态。我是培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1: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
1: 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2:0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5: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4: 提炼汽车精髓，
5: 汽车精髓，
4: 诠释品牌真谛，
5: 品牌真谛。
4: FM
5: 车市淘宝，
4: 车市淘宝。
6: 走在人群中，格外思念那段甜蜜却短促的相逢。
7: Hello，
8: 我愿意当你向我敞开心扉，用电波的真情为你排忧解难。
9: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车的优点呢，
8: 我愿意在你困惑的时候，发动专业的买车团队，为你提供最贴心的服务。
10: 我建议这位朋友，如果买车最好选 Let's Go。
8: 我愿意和你一路同行。

0: 追逐进取不息的梦想。我愿意，我愿意。
1: 九幺点四汽车节目，每周一到周六12点到13点，车市淘宝曹强主持。车的事儿问强哥，车的事儿找强哥。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顾问。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曾经的汉兰达，叫做理财产品哈。汉兰达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挂着丰田的标，卖到30万，月销依然能够破万，加价2到3万都是家常便饭。这是曾经的汉兰达，是这样的存在。那时候它是七座 SUV 当中唯一的真神，同级对手上市一个被打倒一个，完全是躺赢。但风水轮流转，现在神坛塌了，不仅月销呢是掉了一半，曾经无比坚挺的价格也绷不住了，销售开口就是3-4万的优惠，如果算上以前的加价，这一正一负等于大降了大几万。确实哈，汉兰达被逼急了，你看26款都改成什么样子了，以前被吐槽那么多年的老旧小电视它坚持不改，现在呢换上了 15.6 英寸的大屏，全系标配8155芯片，哎呀这流畅度嗷一下就上来了。以前低配是各种的塑料方向盘、织物座椅，现在是全系真皮，甚至还给了12排双层的隔音玻璃。这么说吧，只要不跟国产新能源比，这台汉兰达的内饰放在20到30万的合资 SUV 里面啊，也算是说得过去了。当你以为这样就能赢了，难，汉兰达就像是一杯白开水，解渴是寡淡啊。现在的消费者啊，口味重得很，国产新能源10几万啊，就敢给你造一台中大型的 SUV， 空间大，配置高，预算还能省不少。你去坐坐那几台车，再回来看看汉兰达，你会发现坐满7个人，2排翘二郎腿都费劲儿，3排更像是面壁思过。人家10几万就在玩激光雷达自动泊车了，汉兰达的车主还在研究怎么用手机互联。这不是汉兰达不努力，而是除了其他地方啊，除了我们国内，其他地方都卖得挺好，就咱这儿实在是太卷了。那汉兰达还能买吗？当然能买啊，因为它依然是那个叫做那杯最解渴的白开水。如果你信任丰田的质量，图个省心耐用，想开到报废都不坏不修，那它依然是首选。如果啊是你愿意买台像汉兰达那样开10年还依然稳稳干活的老伙计，还是更愿意换个精装修的智能的移动客厅呢？欢迎一起来交流探讨，发表你的观点和看法。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来看看大家对于汉兰达曾经的这种观点跟现在哈怎么样的一个对比。生活说，冰箱彩电大沙发，坏完了，那我得就会获得一辆丰田，因为啥都没有。呼呼说，他要是20以内落地，我真想啊，真想给我买。夜航说，跟泰七一比的话，不知道为什么会选这玩意儿啊。阿卫说啊，没有颗粒捕捉器可以考虑一下，再降3万交个朋友。CLT 说，才降3万，那说明它销量依旧好，什么时候降5万8万了，说明真不行了。诗文说，为什么不能既要又要呢？大大说啊，才降3万，比 BBA 降的都少，空间还大，哈哈。肖强说，去 4S 店看了，全是人，还是不愁买。 Gary 说，等我退休了就把现在的电动车啊换成双擎卡罗拉，省油耐用，保险也便宜，白开水就是白开水，健康啊。福波说，这种车坐进去啊就感觉回到了30年前，就像是进入到了某种的时空隧道啊，很难理解，有很多人喜欢，当然各有所爱。

再来说一台大家都非常关注到的新车，新三系哈。现在买三系是绝版还是接盘侠呢？我们也接到了很多朋友的这个问题哈，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谁能够想到啊，曾经落地要30多万的宝马330，现在成交价23万多还能再谈？这价格搁在2到3年前买台320都费劲啊。最近网上是不是经常刷到宝马三系骨折价的信息？很多人问我，现在是不是抄底的好时机？那结合2月的最新的行情和26款的配置升级，一次性说透啊，建议收藏，卖车不踩坑。先来泼一盆冷水啊，网上那些23万的330基本上都是资源车或者签了特定金融方案。咱们现实点说啊，现在330的成交价应该在24到25万，落地价确实也跌破了30万大关。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个行情？是因为几个因素凑到了一起。隔壁的奔驰 C 级取消了 1.5T 全系 2.0T 啊，网友们是拍手叫好，想买的人一问价格贵得要命。再看奥迪 ACL 是退休返聘， A5L 呢刚上市优惠不给力，这时候宝马就趁机上位了。不管这代的三系车新不新，品牌就是很年轻啊。对比奔驰 C 级和奥迪 ACL A5 啊，那落地不到28万的330力的耀夜性价比确实还行。26款现在全系官降，还增加了电尾门还有座椅加热。宝马这次为了冲马年的开门红也是真的急了。

那这车到底怎么选啊？听一句劝啊，如果懂宝马，平时自己开为主，直接冲330i 的标轴，245马力的高功率的发动机，配合短车身，那才是三系该有的灵魂操控。如果要兼顾家用，330i 的长轴也没问题。啊，我建议啊，就别再去看184马力的325了啊。现在这个行情下，还买低功率的三系，那你是真的不懂宝马。

还有人在问啊，新一代的三系明年就要出了，现在买不是绝版了吗？当然这个建议啊，别等了，换代的三系的首发应该在今年的夏季啊，上市应该在明年的春季。且不说这一年多你没新车开，每天都抓耳挠腮，即使2027年上市了，初期的价格肯定坚挺，想要等到现在这个行情起码得等到2028年。现在的三系虽然是生命的末期啊，但是它胜在稳定，配件多，升级方案成熟，与其去当新产品的小白鼠，不如趁现在啊买台经典的 G 系底盘的老油条，安安稳稳的过着小日子啊，对不对？安稳的过好小日子。另外也有点想不明白啊，现款的三系的经典造型跟换代的三系外星车的造型，这两种风格你都能接受，也想问问啊，这个大家觉得换代三系是美还是丑哈，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看一下阿卫啊，说五系以下都不算宝马啊，常说哎，说得很好，330力近在眼前了。阿雄说这一代的三系都挺好看的。您说好久没有关注油车了，现在的行情真的是让人大吃一惊。小小说年轻人应该喜欢新造型。很多人说不丑爆了，曾经是少年说新三系真的是丑到爆。 ANR 说 L6 才是真正的宝马。文员说推荐买车的。车的事儿问强哥，肯定没错啊。 KD 说啊，过往就是某个车企的产品的企划部门的啊，五月底直接入手了330i，平时主要个人高速通勤比较多，感觉标轴兼顾家用已经完全够用了。现在快到6年了，13万出头，从出厂算起平均油耗8.0，严重怀疑我是不是全国的330i的最低油耗。他又加了一条说啊，最近准备要转手。他说评估师上门验车就说看起来不像13万公里的，内饰外观看起来像3-4年7-8万公里的车。小吴说去年买了325的长轴，加上保险和贷款利息，落地26万不到啊，这就 out 了，只能330了。小丁说换了兰花指挡板心里难受，刚上市那会儿的鸡腿挡把多好看，说改就改了。库米说三系感觉还能降价，这才年初呢。你是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关于新车、二手车、养车、用车、修车方面遇到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车外高速旋转的车轮，让澎湃的动力触手可及。
3: Okay，Are you ready？
2: 车内用心解读汽车生活。最及时的汽车资讯，
4: 汽车展当中很多国际知名的品牌，
2: 最贴心的大师在线，
4: 汽车大师团将为大家
2: 最权威的买车指导，
5: 汽车的安全性、动力性、

0: 从高楼揭晓，风景沿着车身变幻隐退，声音驱动心情，一路前行。
1: 资讯在身体内扩张，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2: 沿着我给你的能量，
1: 肆无忌惮的
0: 飞了起来。
1: FM， 让梦发生，
2: 发生。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二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私家车开了十大几万公里就一定要换车了吗？如果说一台陪你跑了18万公里啊，从来没有把你扔在路上，现在开始油封有一些渗油，你会立刻把它卖掉吗？这不是情怀问题，这是成年人用车的确定性问题。最近有一位朋友啊，就向我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2020年买的雷克萨斯的 RX300 四驱版，6年不到开了18万公里，他是做工程的，常年一趟就是700-800甚至1000公里的长途，最近保养完发现曲轴这个油封渗油，4S店的报价是8000块钱，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维修价格贵，而是觉得完了完了，这车开始老了，现在只是油封渗油，那么后期还指不定出什么大毛病呢。实际上啊，这种高强度用车18万公里才开始渗油真不算什么大事儿。如果说啊只是曲轴后的油封渗油的话，那么还没有到地漏或者是烧机油的这个程度，我觉得花8000块钱把它修好是值得的。这并不是什么设计缺陷，而是易损件到了使用寿命了，该换就得换。换了之后呢，啊，不说再开个18万公里，啊，就算开个6-7万、10来万公里，它也是非常划算的。当然也是能够理解的啊，雷克萨斯在有些人的眼里啊，就是用一辈子都不会出现问题，自己只要学会加玻璃水就行的车。现在知道油封漏油了就感觉天塌了，对于这台车的稳定性产生了动摇，这种丧失的信心你想让它再找回来也是很难的。那现在想要换车，在新款的雷克萨斯的 RX300 啊 50H、理想的 L9、领克900里面选一个，大家觉得他应该选什么呢？其实不管怎么选，都要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它需要长期高强度的跨城通勤，意思就是700-800甚至1000公里。所以选车的原则呢，建议就是6个字，谁更不折腾你啊。理想 L9 和领克的900确实配置丰富，坐着舒服，但如果有同事可以当司机，自己坐在二排享受，我觉得是可以考虑。但如果说长期一个人出差，那么买这种重金投入在二排的大六座 SUV 纯属浪费啊。而且理想 L9 是增程车型，全程用电驱动，高速的工况下它的能耗会很高，一趟长途跑下来你会觉得啊，可能还没有之前的开雷克萨斯 RX300H 省油。领克900是插混，高速可以发动机直驱，市区可以用电代步。但是这种插混车型啊，如果你想一直保持很好的驾乘体验，就要及时去充电。那可是你出差肯定是掐着点走啊，路上还时不时的进充电站，耽误时间不说，遇到节假日在服务区能否充上电都是两说。所以这个案例来说，觉得他把旧车雷克萨斯 RX300 的油封渗油问题给修好是最佳的选择，等今后真的如果连环出现了问题再去换车也不迟。那如果说现在非换不可，三选一，那我觉得啊，肯定是新款的雷克萨斯的 RX300H 更适合，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少折腾。对于这部分朋友来说，车是工具不是情绪，真正贵的从来不是维修费，而是你被迫为车浪费的时间。那有关于车方面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包括你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

们来看各位车友的观点和看法啊。梁说，既然是工具，那就换车。2020年的雷克萨斯换全新的速腾或者是 UNI-V， 新车的配置、功能各方面更好，没必要给一个车开一辈子，修修补补。再说了，已经18万公里了，再过10万公里出故障的概率要高于换台新车开10万公里。啊 ，Cherry 说，曲轴油封轻微漏油的话，先别换啊。这个油封如果不是原厂件，大概率换了还是漏。阿静说，发家车可不能随便卖。阿峰说，非要去四 S 店换，找个靠谱的专修店，或者许一半费用都不用，并且原厂件现在也很好买到，也不是复杂的活，不用总靠四 S 店。林说，油封漏油不是非常正常的吗？换个油封就可以，不过8000的确非常非常的贵，这个尺寸最好的油封也不到100一个，加工时加换油不用多少钱。雨光说，一个油封而已，必须修啊，然后边开边选，最终花落谁家不好定论，猜测大概率会在全球汽车销量 TOP 3里面，因为耐用才是潜台词，新势力在耐用上还有108000里呢。啊，阿娇说，人家之前开的是雷克萨斯啊，就算置换大概率应该是升档，不太可能降档。横说，就算是原厂件啊，没有水平压住余量没控制好，压入前没有清理干净，几万就漏哈。看来是比较专业的啊。油封渗油一直是难处理的事儿，从材质到工艺必须达标。那秦宅说，丰田大里程的通病啊，换这个需要抬发动机拆变速箱的，耦合拆解材料费100，工时费1000是吗？野鹤说，思域需要换发动机变速箱啊，抬发动机变速箱，4S店的4000多，7年了，我都换车了。

童说，手机用了5年，你也可以选择不换。农村的房子能住，你也不是非得在城里买房。有意思。祝峰说，高六手动挡开了13年，19万公里了。西湖说，14年还不到8万，什么事儿也没有，要不要换新能源？周说，没毛病，也没必要换，烦人的反而是一年一检。Row 说，找个专修店修一下就可以了，4S店说不定还不一定能够解决好。 Nicky 说，怎么可能，我第一辆车开了18年。维达说，啊，如果当初听劝就好了，啊，当时说了啥你没听。爵说，雷克萨斯更安全，因为是你继续雷克萨斯，时间才是最宝贵的。劲松说，跑这么多长途智驾第一考虑。 Chaser 说，电车舒服啊，自己开也舒服啊。月影青尊说，都开上雷克萨斯的人居然在乎几个油钱，看来，哎，怎么说呢，电动汽车就是买个10来万以内的，跑滴滴最合适，多一分钱都是浪费。海阔说，真正贵的从来不是维修费，而是你被迫为车浪费的时间，强烈赞同。莫说，长期单人高速，如果要换车，那肯定是换轿车啊，不管是混动还是油车，都比 SUV 更舒适更省油，一年3万公里下来真能够省不少。给我感觉啊，混动可以考虑领克的 10EMP 啊，都看900了，领克造型肯定是能接受的。这车应该是插混轿车里面尺寸、配置、技术、安全性综合最高的那一档了，而且亏电油耗也比较低，对比原先的车也不算降段位，油车可选的比较多。雷克萨斯 E300 省油还省心，雷克萨斯老车主很好啊，新车上手沃尔沃的 S90 安全可靠， BBA 啊是不推荐，毛病太多不太适合。你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劲江电台。

再来聊一个问题，今年的低息车贷背后到底有哪些坑？如果你今年每个月要还，哎，手机的还款啊，愿不愿意？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会愿意啊。那我就奇怪了，今年八年后的今天啊，你不愿意为八年前的手机买单啊？那么现在八年低息、七年低息贷款买车，大家却那么的感兴趣，这是天上掉馅饼，还是天上跳陷阱呢？咱们就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七年的低息贷款方案一开始被大家关注，是因为特斯拉在一月初宣布，2026年的1月31号前下单购买 Model 3、Model Y， 可以享受最长七年的超低息的贷款。海报里写的清清楚楚 ，Model 3首付79900起，月供1918元 ；Model Y 首付79900起，月供2263元。仅仅十天之后，雷军在直播间也公开宣布，2月28号前下定小米的预期，可以享受七年的低息，首付49900起，月供2593元。小米公布完，理想也宣布跟进，首付32500起，月供2578元。Mega 还有 i8 还是提供专属的贷款的方案，前三年免息，月供低至2857元。小鹏更夸张，全系都可以享受七年低息，首付低至15%，月供低至1355元。如果按 M03 入门版119800计算，首付是多少呢？17970元，贷款10万，分84期，每个月确实只要还1000块钱。本来到小鹏这儿就结束了，谁知道二月初东风日产来了八年低息，再这么卷下去，估计跟房贷一样的30年的分期指日可待了。那这一轮的超长的低息贷款，本质上就是厂家拿钱出来补贴，就是变相的降价。就拿特斯拉的方案来讲，如果厂家不贴息，那么购买一台 Model Y 后驱的标准续航版，指导价263500，首付15%，也就是40000左右，贷款224000，按照正常贷款啊，这个4.69%的折合年化利率计算，今年贷款要支付的总利息差不多40000左右。而现在贴息之后呢，今年的总利息变成了10000出头，折合年化利率变成了1.36%，前后一对比，相当于厂家变相给了30000来块钱的优惠。那其他几家也差不多，贷款20到25万，厂家相当于利息补贴了2到3万上下，其实车价并没有变化。对于两类人比较有吸引力啊，一类是手头需要现金也需要换新车的人，另一类是手头没有多少现金但就是想好换车的人。不管是哪一类，都建议啊一定要听一听接下来要讲的内容，因为这类低息贷款情况是有些复杂的。既然大家都是超长低息贷款方案，但市面上有两种模式并存，如果自己不会判断，很容易被坑。第一种模式就是传统的车贷，第二种模式是融资租赁。这两种模式区别主要有五个啊。第一呢，传统车贷的车辆归属是你本人，融资租赁的车辆归属是租赁公司，你只是租用人。不过以前那种登记证写租赁公司的模式，消费者抵触很大，现在演变成上牌可以写个人，但融资租赁公司会同步让你签一个车辆回购协议或者是动产的担保协议，用合同把你给牢牢锁住。第二，传统的车贷还款之后啊，就是还清贷款之后就可以自由的买卖，融资租赁到期之后还需要有买断过户的操作才能自由买卖。如果写个人名字的，需要租赁公司出具一个结清证明或者是权利解除的确认函。第三，就是传统的车贷抵押贷款合同，那融资租赁是回租的合同啊，这也是不一样的。第四个就是传统的车贷提前还款，通常没有违约金或者是违约金比较低，融资租赁违约金相当高，通常是剩余本金的3%。第五就是传统车贷如果逾期，主要是征信问题，那融资租赁如果月供没跟上，可能车被拖走，车钱两空啊，车和钱都没有了。那么租赁啊，融资租赁比银行贷款有哪些风险？
首先呢，融资租赁的车辆呢，一般会强制要求在店内买全险，不只是第一年买全险，而是这七八年内都必须年年全险。其次呢，融资租赁的车辆还要收取的是 GPS 的安装费，一般呢是500到2000元不等，等后期拆除这些 GPS 还要再收一次费。除此之外，八年后解押和过户的费用也要由你来支付，甚至中途你要给车改个色，去车管所备个案，如果登记证书在租赁公司压着，你也要支付120元一次啊，就是要一次要支付120元啊，把车辆登记证借出来加急另收50块钱。那么怎么判断你想买的车今年低息贷款是传统车贷还是融资租赁呢？方法有主要有三种。第一个就是看合同的标题是否含有融资租赁、售后回租等字眼。其次，问清楚上牌上谁的名字，如果是指定公司名，那基本上就是融资租赁了。如果可以上你的名，但也要额外签订一份车辆回购协议或者是动产的担保协议，你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也是融资租赁。最后，如果销售跟你说上牌后车辆登记证书由他们保管，或者有金融公司来保管，七年还完之后才能给你，那铁定是融资租赁。所以大家听到这儿应该明白了啊，七年的低息贷款到底是什么套路了吧？那么你现在还对这个方案

阿赞说，资本家不做工啊，他的钱来自于哪儿呢？资本家设局，穷人跳，少年不懂事，懂事已白头。池子说，全款就完事儿了，哪来那么多麻烦。德鹏说，这样的操作没有直接降30000刺激的销量啊大。北岸说，贷款分期太久了，车都开旧了，新款价格还低，自己分期还没还完是最难受的。 Big 说，直接把融资租赁的品牌说了。很多品牌都是啊。好运说，能全款还是全款省心省事儿。无限说，但是特斯拉5年免息怎么算？阿卫说，都是彩电冰箱大沙发啊，不就是买房吗？30年完全可以，关键是免息。Johnny 说，几千块钱的金融手续费实际上就是利息，只不过包装得很动人罢了。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坚持成为君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凭什么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3点整，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请听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总策划甘毅，总监制汤振国，监制秦其涛、龚继海、黄才强，执行监制周学军、唐旭、于洋、傅卫红，编剧王国臣，导演王波，编剧助理杨世芳、周日任、刘月潮、赵伟翔、罗海、马昌华，剧务唐胜杰，音乐音响王波，录音合成王文龙、吕红基，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王波，演唱张东旭、徐鹤。第二集。
6: 全厂职工同志们，我是柳三锤，陆厂长让我发布个通知啊，从今天开始咱们厂要研制微型汽车了，这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0: 今天早晨上班之后啊，各个车间主任、所有公安长抓紧安排一下各自的工作，赶紧到实验车间集合，献计献策，接受任务。所有人呢，都要听微车研制组长，咱们新来的工程师龙上柳同志指挥，听龙上柳指挥。全场职工同志
1: 抓紧上班了啊！合久各位了，
2: 三锤哥。
3: 这又广播又敲钟，够你忙的。不忙，现在有卡带了，把这录音一放啊，我就出来敲钟了，两不耽误啊。
0: 小龙啊，
3: 来来来，仔细看看这个钟啊，抓紧安排一下。这是当年从日本鬼子手里缴获的大洋祭品啊，
0: 钢的，
3: 动静大，一敲全场都能听见。
0: 都要听微车，
3: 这是我从农场扛过来的。
0: 一天上下，或者有什么紧急情况啊？天上流通指挥，
3: 都是我敲的。全场职工同志们，真不是一口普通的钟啊！
0: 当然了，让我发布个通知。
3: 刚才我看见被召集的那些个人都遗留小伙伴实验车间去了，咱俩也赶紧过去吧。好，走，哎。
4: 这怎么成飞机了？
5: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乱呛呛了，行了。听组长的，龙龙啊，你说。嗯，好的。大家都看到了，这是供我们研究的原车。墙上挂的呢，是我放大的局部图纸。那边是我们原有的设备。从生产条件看。 微型汽车与拖拉机在工艺特点技术要求等方面，有一定的近似度。我们生产拖拉机时期的设备厂房、公用设施，好多还是可以改造利用的。这种微型车上的零部件啊，有2500多种，5500多件。要研究，就需要将这辆微型车全部拆解，把所有的零部件都搞明白。 弄清楚，想仿造生产呢，比方说螺栓、螺母这样的小零件，主要解决原材料和机床工具的适应性。车桥、车体钣金之类的大部件，首先是要开模的，造出模具来是第一步。我们这样好不好？大家先讨论一下，我来研究一下车底盘，好吧？
6: 好。
7: 好。
8: 老师，
9: 来，车升起来。哎，哎呀，这模具咋给造法呢？哎，姚老贵啊，
7: 师傅，你有啥招没有？
9: 师傅，能不能用低熔点合金材料做模具，先用砖砌好模具底座，把合金融化趁热倒进去。
10: 再把样车的零件放入，然后把合金溶液盖在零件上，冷却之后取出零件，这样一副凹模和凸模不就成型了吗？哎，
9: 对劲儿，我看是个办法。
7: 不过，这种模子的硬度不够，制出来的零件边角可能不清晰、不精确呀。
11: 哎呀，那怕啥的，有我的锤子，你的锉刀，咱修呗。
12: 瑶瑶，大家都蹬着嘞，快说那不行那个好，咋个赶法嘛？
13: 龙组长，你先安排我，我魏大牛力气大。
14: 魏大牛，力气大，我看你胆子更大。
7: 哎呀，小喇叭，你咋回事啊？我们这商量正事儿呢。
10: 这是师傅，
7: 正事儿。
10: 好多人呢，你喊我小鬼花不行吗？
7: 咋的呀？
10: 我说的也是正事，土卫大牛做错了事，人家找上来了。
7: 谁呀？谁找上来了？
10: 现在哥，你进来吧。
7: 来了。
10: 这不是春天那时候那……对，就是他。他开始问我们厂有没有个韦大牛，我说有啊。他又问韦大牛有没有老婆，我说没有啊。这，哎呀，他就哭起来了。
7: 这，
10: 大牛哥，你报也报了，亲也亲了。
7: 我这么大个妹妹，你要对我负责任啊！韦大女儿，这到底咋回事啊？我没有，我……
15: 哎呀，你跟我
7: 说呀！说就说，春天的时候，厂里派我跟着鬼哥到乡下去收那些交不起贷款又停止使用的拖拉机，在一个山村遇到山洪爆发了。
0: 你是刘把他们家房子冲倒了，他父母当时就没了踪影，他有一只胳膊还露在外面，我跟鬼哥就把他给扒出来了，我就抱着他朝医院跑，我就这么抱着，我
1: 就这么抱的啊。
0: 啊，
1: 这是咋回事？
2: 人工呼吸。当时大牛抱着他跑，我就一直跟着，发现后来他没有气息了，我就让大牛把他放在地上做人工呼吸，就嘴对嘴那种。
1: 嘴对嘴
3: 、哎、你怎么会也嘴对嘴了？
2: 没有没有，我肺活量不够，再说他满嘴沙子。
1: 哎呀呀，
2: 别扯没用的。
1: 姑娘啊，你叫啥来着？
4: 秦彩凤。
1: 刚才他俩说的是这么个事吗？
4: 嗯，是。
1: 哎呀，明白了，你父母不在了，也没啥亲人了，对吧？
4: 嗯，是的，这是我的户口本，还有村里的证明信。
1: 哎，行了，我决定，秦彩凤，收下了啊。
0: 什么呀？你就收下了？
1: 我管后勤，收他当炊事员不行啊？
0: 不是，
1: 我没女儿，收他当干闺女不行啊？
3: 行，我愿意。
5: 我看行，
1: 你看看，新来的龙组长都支持，错不了。
6: 对呀，
1: 行了吧，
6: 错不了。
1: 你小桂花，
3: 哎，
1: 秦彩凤是你领来的吧？工会干事，你安排去吧。
3: 好嘞，走，彩凤。
1: 嗯，你跟着去吧。
5: 哎，小桂花，你安置完秦彩凤，能马上回来吗？
3: 能啊，要我干什么呀？
5: 记录，编制档案，这是现阶段最重要的环节。啊，在场的各位啊，接下来我们就要拆车。你们根据自己先前的工种和特长，从下到上，先外后内，熟悉什么就拆什么，拆下来之后送到肖干事那里去登记编号，然后再去仿制或者制模。肖桂花，
3: 哎，
5: 你要把什么人拿了什么零件全部记录清楚，然后还要追踪记录它的实验进程和结果，懂得吧？
3: 嗯，没问题，讲得再明白些，猪也懂了。
5: 刘主席，
1: 哎，
5: 您人熟，如果最后有的部件没有人上手，哎，由你调配，
1: 没毛病，你就放心吧。
5: 好的，开干。
6: 好，开干，开干，开干。
7: 当时的情景，我至今历历在目。没有人观望，没有人退缩，大家都在抢任务，抢到手就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改进机床设备，制作相关模具，坚持反复试制。除了轮胎、仪表等少量部件是外面购买的，几乎所有的零部件都是由那些制造拖拉机的工人用机床车出来，用锤子敲出来的。将近100天呐、啊，我们每天都看很多遍墙上的艰苦奋斗，自强不息。
5: 秦彩凤，
7: 你真不是一句空话。
5: 秦先生，秦先生了，
8: 哎，秦先生了，秦先生了，过来。
9: 你们闲事，我要先给我娃开饭了。看啥子嘛？冒看。
5: 秦彩凤，
9: 啊，
5: 今天送的什么夜宵啊？
9: 好吃的。我师父雷主任看大家太辛苦了，特意做的。
1: 哎呀，我看看，你看人雷主任是多贴心呐！啊，哎，快点快点，都过来吃了，快点！
10: 来了来了，
5: 米粉，哎，这是什么粉啊？
9: 食堂里就剩下了点米粉和螺丝汤，还有些酸笋、酸豆角，我们又加了点辣椒、花生、香菜、萝卜干，放到一起煮，就叫螺丝粉吧。
5: 螺丝粉，
9: 你们试试看，味道不错的。
5: 螺丝粉。嗯，味道真的不错。哎，
1: 是吗？
9: 干爸，
1: 啊，
9: 大牛去哪里了？我昨天送饭就没见到他。
1: 你找他有事儿啊？
9: 干爸，你装糊涂。
1: 啊，
9: 我都来找你这么长时间了，给他洗衣服不让，晚上看电影加班，好不容易凑到一起没话。哎呀，再这么下去啊，我们两个可真就没事了。
1: 是这样啊，这个汽车的传动轴啊，必须得通过传动平衡试验才行。咱们厂现在没有这种检测设备，韦大牛

0: 那好几十斤沉的传动轴上桂林客车厂求援去了，等他回来，
1: 曹操倒了啊！你看都进车间了，大牛。
0: 呵，这小子回来的快呀！彩凤啊，啊，我问你，你是柳州人吗？
2: 我柳州郊县的。
0: 柳州人，咋评价自己？
2: 啊？
0: 肉粗骨头硬，做事特别狠。嗯，
2: 我懂了，等着。
3: 师傅，
2: 韦大牛，你把东西放下。我问你几句话。
3: 什么事说吧。
2: 你有老婆没有？
3: 没有。
2: 那你喜欢我吗？
3: 喜欢。
2: 喜欢为什么不娶我，还总躲着我？
3: 我家条件不好。
2: 条件不好你还有个家？我没家，我想成个家。
3: 我明白，你再等等，等等。
2: 我等不了了。
1: 对，大家都看到了，这一下可不是人工呼吸哟，这叫签约改造了。
3: 师傅，刚才是他。
0: 他啥呀？他呀，你就说你愿意不愿意吧。
3: 我愿意。我当然愿意。
0: 愿意还磨蹭个啥呀，抓紧把事办了啊。哎，周铁梅，
1: 哎，
0: 你抽空帮彩凤准备准备衣裳被褥。
1: 姚队，姚队。
0: 哎，小喇叭，你负责腾出一间宿舍布置新房。
4: 得，师傅，一定当自己的事办。哎，
5: 刘志贤，哎，我有个建议。哎，
0: 小龙，有啥建议你就说。
5: 我们忙了三个多月，马上就要总装了啊，等着第一辆车发动那天，我开车载着新郎新娘还有您这位主婚人，来个场内场外大巡游，报喜发场，怎么样？哎呀，
0: 好主意，好主意，刘小队吧。

0: 柳州人在大街上看到各种款式的龙鳞汽车往来穿梭，已然熟视无睹了。当时可大不一样，第一台龙鳞微车的诞生在全市乃至全省都产生了轰动效应。我跟几个伙伴开着那台车上南宁进北京，到处去报喜去验证。机械工业部很快确定柳托为微型汽车生产定点厂，并建议更改厂名。就在柳州龙鳞微型汽车厂正式挂牌的前三天，发生了一件人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而又很难接受的事情。
1: 龙上柳，
2: 田磊，什么事把你急成这样？
1: 陆厂长病危了，他要见你和刘主席。
2: 什么？他住院不就是打几天吊瓶吸食一下血粘稠吗？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刘主席在楼下车上呢，我们快走吧。
2: 好，走。
1: 王阿姨，厂长怎么样了？
3: 是啊，
1: 他让我们来的。
4: 我知道，你们聊吧，我先出去。
5: 你们来了，坐吧。
3: 厂长啊，你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上个礼拜吗？
1: 刘主席，
5: 田磊，你去陪陪你阿姨，守着门，别让人进来打扰。我跟他们两个交代点事情。
1: 我去。
3: 厂长，我到现在还蒙着呢。
5: 别激动，别问，也别大惊小怪，听我说。
3: 啊，好，你说。
5: 去年年初，

0: 条出路啊。结果打开腹腔一看，就鸳鸯合上了。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得抓紧安排，刀口愈合了，我就马上出院赶到上海，想方设法的把你动员来了，然后赶到香港买来了洋车。哎，上流啊，你小子没让我失望，带着大伙儿把汽车给我搞成了，我也能闭上眼睛了。
1: 厂长，
2: 哎呀，老陆，我
0: 下面的话你们听好。昨天市里领导来看我，我跟他们当面议定，我走以后，工业局派个领导兼任我们厂的党政一把手，是兼任，不管厂里的具体事。龙上辽，副厂长兼总工，主持工作。
1: 啊，厂长，我太年轻了。
0: 当年田园厂长韩元猛男，我接班的时候也就是你这么个年龄。
1: 刘主席，老厂长到底是怎么回事？
2: 1966年年底来了一帮造反派，要冲厂夺权，田厂长挺身护厂，被打吐血了。
1: 啊！
2: 等我拎着锤子赶到，他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沾着自己的血写下了五个字，交给陆水生。
1: 交给陆水生，
0: 这份家业田厂长交给我，用的是血写的遗书，如今我交给你，可是当面托付。
1: 你别说了，陆叔叔，我懂，我接，我努力干。
0: 还有一件事，
1: 你说，
0: 田雷喜欢你，你知道吗？
1: 知道。我也喜欢他，你放心，我跟他好好相处，争取尽快跟他成个家，不让他们娘俩再孤苦下去，让九泉之下的田厂长放心。
0: 那我就功德圆满了，仔细想想，我不亏。田厂长走的时候49岁，我过50了。
1: 厂长，厂长，
3: 老叔叔，
2: 老陆啊，老陆，
4: 厂长，老陆啊，
5: 前赴后继，前赴后继。为了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多少先行者献出了汗水、智慧、健康，甚至生命。轮到我了，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坚定地接过厂里的担子，领着大家撸起袖子拼命干。

21世纪，企业已经是几个工厂合并而成的柳州龙陵汽车集团了，业绩实现年产销10万

0: 辆连续三年在全国微型汽车排行榜排名第一。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爱人田磊接替退休的柳三锤担任了工会主席，我的女儿龙婷婷一不留神就长成了大姑娘，已经上了大学，岳母雷淑贤也早已退休，改任我们家里的食堂主任了。
1: 请进。哟，三锤哥，老鬼田雷，今天刮什么风啊？啊，你们老三位怎么一块来了？
2: 龙总啊，
3: 哎，
1: 别龙总龙总的，叫上柳或者叫老龙。哎，我见了柳顾问，不还是叫三锤哥吗？来来来来，快快坐快坐，来，哎，坐下。哎，
2: 上柳啊，哎，我们一起来，是来找你告状。
1: 告状？怎么回事？
2: 师傅啊，我来说吧。罗总啊，
1: 哎
2: 啊不，老龙，你还记得四年前我们招工招来那个阿明吗？
1: 阿明，
2: 啊
1: 啊，就是那个六岁修好了爷爷的半导体，九岁开始做汽车玩具的职高毕业生。
2: 对对对，
1: 啊对了。你料老鬼当场收人家当徒弟了啊！记得记得记得，郑志明。哎，后来他入党宣誓的时候，我在场，印象很深的。
2: 哎呀，阿明那娃子成精了
1: 啊！
2: 他跟我从钳工学徒干起，那几年下来，车爆焊洗全能啊，没有他干不了的活。
1: 嗯，
2: 手工搓削平面是跟我学的啊，我的误差是0.008毫米，他能达到0.003毫米以内，比我这个师傅强啊。
1: 哦，
4: 老龙，你晓得我这个电焊大工匠最怕啥子吗？千周电焊，那个电焊钳50来公斤哦，扛在肩上一开机，真的浑身骨头都麻了。到了夜里，老鬼不给我吹上半个钟头，根本睡不了觉嘞。阿明那娃发明了个自动电焊钻机，把我们这些电焊工全给解放了。
2: 哎呀，简单点说吧，阿明搞的这个发明、技改、设备改造项目，那多了去了，好几百项呢。
1: 哎，等等，等等等等。你们说的这也不像是告状。
2: 哎呀，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厂里给阿明报了个钳工特级技师、高级工程师职称。
1: 好啊，
2: 培训考试都过了，评审的时候出了岔头了
1: 啊。
2: 我是特约老工匠监委，我在场，不知从哪儿来了个什么博士出来打横炮，说咱们阿明太年轻了，又没啥高等学历，不具备评特级技师、高级工程师的什么资质，结果呢，暂缓评定。
1: 是啊，
2: 这什么事啊？你这，
1: 岂有此理！像他这种高学历的人，肯定不愿意当工人。现有的工人又没有资质，那就是说，工人不可能评定高级职称。年轻怎么了？人家已经把业绩干出来了，剩下的全是时间和精力优势，是做出更大贡献的无限可能。学历那只是一种学习经历啊，没有他这种经历的人就不能在实践中学习吗？实践证明能。人家学懂了，做成了，不论能力，不看成果，仅凭所谓资质定高下，这叫什么混蛋逻辑啊？
2: 你看看，要是我说了算呢，就让有关部门跟这号人签个对赌协议，如果你在规定时间内没能做出啥贡献，资质取消，还得罚款。
4: 对头，罚死那些混球儿。
1: 好了好了，说有用的。你们告状有效，但不是告那个博士，是告我。
2: 告你？
1: 对，我这些年蹲实验室，把质量关，一直忙业务，对于职工队伍建设关注的少，这是个大问题。没有新鲜血液，没有一支能够持续奋斗的队伍，我们还能有未来吗？这个事情我要管的，我 我让人事宣传部门把阿明的材料再补充一下，要做到件件都详实，宗宗有证据。我拿着他亲自去找去报，报到自治区，报到国家人社部。
2: 哎呀，这就对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实业报国》第二集，剧中人龙上柳由王波扮演，田磊由钟阳扮演，柳三锤由陈冰扮演，陆水生由张启明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季颖、香香、庞伟、高飞、翟新月等。由中共柳州市委宣传部、柳州市文联、柳州广播电视台出品，南京传媒学院三批文化传媒录制。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龙洞水移苗壮，门巴主家为吾耳，科尔克孜。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4: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Ladies and gentlemen，
6: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2026美加梦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的时候了，
0: 明显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点06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欢迎大伙儿在周三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来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市安海镇南环路周游国际 路段，国际酒店路段西向南栈道施工，占用了中间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最近呢，收到了一条郑州大学学霸宿舍的新闻，感慨颇深。郑州大学某间宿舍的五个小伙子学的都是临床医学，如今他们分别保研至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山大学。临床医学这一专业的竞争有多激烈，不必多说。 而这几个男孩居然能全员上岸国内顶尖的医学院，这个学霸宿舍的含金量可想而知。在接受采访时，其中一个男孩告诉记者，几人没有什么独门秘诀，主要就是在学习上互相鼓励，结伴往前冲，大家早早就有了约定，要在顶峰相见。孩子看完这几个男孩的故事呢， 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很感慨，他们很了不起。其实很多家长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想法，想象着如果有朝一日我的孩子身边也能有一群这样志同道合并肩前行的伙伴，那该多好呀。也盼着能多和一些优秀的同学走近一些，平日里呢也希望孩子能够多向自律上进的人看齐。

之前我看过一部叫做《真实成长》的纪录片，跟拍了北京11学校三名高中生整整10年，其中有个女孩叫陈楚乔，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刻。升入高中后，她也曾迷茫，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未来要靠什么吃饭，于是她随大流选了理科。然而周围优秀的同学太多了，他很快认清自己在这方面的天分实在有限，看着别人都在热爱的领域里埋头深耕，他也被逼着静下心来想，什么才是真正自己想要的。后来他尝试写小说，发现搞文艺创作才是自己的路，认准了之后，他到处筹集经费，自导自演，真拍出了一部

属于自己的微电影。也正是这部电影让他最终决定将来从事导演行业。可回头看看咱们身边那些十几岁的孩子呢，当被问起以后想做什么时，要么摇摇头说没想过，要么干巴巴一句考个好大学。并非是孩子们不上进没规划，而是孩子们的日常就是上学放学写作业，接触的东西有限，很难凭空想象未来。当然了，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年龄和阅历设的一道坎儿。但问题是孩子不能一直卡在这道坎儿里，自己想不出来就去看别人怎么想的，自己不知道往哪儿走就去靠近那些已经想好往哪儿走的人。博主米粒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初中时她对未来全部的想象不过是当个白领，直到遇见睡对床的学霸姑娘，对方酷爱二战史，梦想考西点军校，还能清清楚楚地说出这所学校走出了多少少将，多少世界五百强的 CEO。 她听得满心惊叹，转头就把自己的目标换成了冲刺西点。虽然后来她并没有真的去考，可在追逐这个目标的日子里，他跟着那个姑娘读完了12本二战史，看了大量的纪录片。因为考军校有体能要求，他俩就每天跑1200米，跳几百级台阶，做100个仰卧起坐。为了留学梦想，更是发疯一样的学英文。就这样，初一时他还是班里英文最差的学生，到了高一英文统考已经是全区第一了。这就是很多家长想让孩子靠近优秀的人的第一个原因。十几岁的年纪没目标没方向太正常了，而身边优秀的同伴会帮你打开眼界，让你看见人生更多的可能性。当然，优秀的人带给你的影响绝对不仅仅是帮你找到方向这么简单。

和优秀的人相处久了，你就会明白，人和人真正的差距从来不是天生的智商，而是日积月累的行为模式与思维方式。作家一只特立独行的猫曾经在文中感慨道，北大最让我震撼的不是老师多牛，同学多聪明，而是一种大家都积极努力的氛围。比如期末考试后，自习室依然通

子夏会一天比一天进步，子贡会一天比一天退步。曾子不解，问为什么。孔子说，子夏喜欢和比自己强的人待在一起，子贡呢却只爱跟不如自己的人相处。所以呢，这就是我想分享的让孩子多靠近优秀人的第二个原因。走进积极向上的圈子，你会在耳濡目染里更新自己的认知与行为，不知不觉就活成了更靠谱的样子。别人觉得下课围住老师很尴尬，你觉得不问清楚那才叫亏呢。别人觉得周末睡到中午很舒服，你觉得早起去抢自习室位置才叫踏实。别人觉得刷短视频是放松，你慢慢的会觉得解出一道难题、读完一本好书，那种痛快比刷短视频持久100倍。这不是你刻意去学的，而是泡在那个环境里，自然而然被重塑的。

刚才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分享的郑州大学学霸宿舍的这个新闻呢，让我想起曾经刷到过的一篇保研经验帖。同样是医学生，大一时铁主住的是混专业宿舍，室友们日常聊的不是游戏就是恋爱，日子过得松散随性。大二好不容易换进了临床医学宿舍，搬进去第一个周日晚上，就发现 室友们都在埋头写东西，一问才知道人家在填本科生科研训练计划的申报书，而当时距报名截止只剩三天。如果不是换了宿舍，他压根儿不知道有这个项目，更不知道本科生还能进实验室跟导师做课题。于是铁主赶鸭子上架，跟着室友熬夜查文献改申报书， 成功搭上了末班车。也是这段科研经历成了他日后保研简历上最亮眼的一笔，也是面试时导师最看重的内容。他在帖子里写道：我常后怕，如果当初没换宿舍，现在的我会在哪里？还有一个普通院校的男生，大二去临市一所高校找同学玩， 碰巧旁听了一场创业大赛答辩，那天他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还有互联网+，挑战

杯这样的全国赛事。后来他通过学长加入跨校竞赛群，从零学写计划书做路演，最后带队打进国赛，拿了银奖。跟大家分享这些呢，其实就是想让家长们明白，并且告诉孩子，那些保研的拿国奖的孩子，他们跟普通学生差的不只是智商和努力，更是信息差。大创项目什么时候申报？顶级竞赛从哪里报名？哪个实验室缺本科生等等，这些东西很多时候不会写在通知栏里，而是藏在优秀圈子的日常对话中。不止校园里如此，一位985毕业的博主说，他当年就是靠学姐内推，跳过了简历筛选，直接获得了一家世界500强的面试机会。入职后，博主发现公司每年招的新人有一半以上都是员工内推的学弟学妹。优秀的人组成的圈子就像一个闭环，信息在里面流动，机会也优先给到里边的人。这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多靠近优秀的人的第三个原因。与精英同行，你拿到的不只是他们的习惯和思维，还有他们背后的信息网络。那些能改变人生轨迹的关键信息不会主动送到每个人面前，你身边站着什么样的人，就决定了你能拿到什么样的信息，看见什么样的世界。很多时候不是你不行，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原来可以的。

巴菲特在采访时说过一句话，你要成为一个赢家，就必须和赢家一起奋斗。现在的你可能还体会不到这一点。所以呢，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叫杨植林的年轻人，创立了一家叫月之暗面的公司，做出了国内最火的 AI 大模型 Kimi。 翻开他团队的名单，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他的联合创始人是清华计算机系的同班同学，核心技术骨干几乎全是当年在清华实验室里一起折腾到半夜的师兄弟，而早期的融资渠道、行业资源也大多通过清华校友网快速对接。短短几年，这支师兄弟联手的队伍就打造出估值超百亿的行业头部企业。现在或许你会觉得同学不过是一起上课做题的伙伴，可是你想不到的是，今天借你笔记的人10年后或许是你创业的技术合伙人，今天陪你熬夜感

竞赛的人，未来可能是帮你指点迷津的伯乐。靠近优秀的人，就是把成长从单打独斗的单机游戏变为资源共享、彼此托举的联机模式。

0: 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0: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0: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15: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Listen.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1: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0: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节目的下半段我想先跟大家来分享三个故事。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职业成长教练雅欣。雅欣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经历。 他离婚的原因很简单，前夫总把他视同空气。相处时他明明受了委屈，希望得到安慰，前夫却置之不理，只顾埋头大睡。他明明痛哭流涕，可对方总是皱着眉头逃避他的眼神。有好几次雅欣想和前夫推心置腹的聊聊心里话，可前夫却嫌他小题大做， 宁可一个人跑到阳台上抽烟，也不愿意搭理他。雅欣说，我觉得他根本不在乎我的感受，不在乎这个家。心力交瘁之下，雅欣提出了离婚。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自媒体博主王伟。王伟曾经和丈夫一起10年，刚结婚时他对丈夫掏心掏肺，几乎付出了所有爱意。每逢纪念日， 她总会花心思琢磨丈夫喜欢什么，然后投其所好的送礼物。丈夫做手术，她也会日夜陪护。后来丈夫投资失败，也是她独自撑起养家的重担，陪丈夫熬过低谷。可她的满腔真心并没有得到丈夫同等的回应，反而随着新鲜感消退， 丈夫对她的态度日渐敷衍，平常在家她想和丈夫聊聊天谈谈心，丈夫呢却只顾在一旁打游戏。王伟发烧时希望她能够陪伴在侧，丈夫却在床上倒头大睡。一开始王伟对这段婚姻还心存幻想，可是随着失望的次数多了，他渐渐对丈夫心灰意冷。
1: 那第三个故事的主角是主持人音乐。在综艺上，音乐曾经当众自嘲说自己的婚姻是丧偶式婚姻。结婚多年，他发现每次家里事情一多，丈夫就要去出差，他需要帮忙的时候，丈夫也经常电话找不着人。最心酸的一次经历发生在音乐怀二胎期间，那是一个暴雨天， 音乐的大女儿因为发高烧急需去看病，考虑到自己行动不便，音乐便联系丈夫让她送孩子去医院。可她无论打电话还是发短信，丈夫都没有回应。音乐无奈之下只能挺着大肚子自己带孩子去医院。当时外面风雨交加，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撑着伞，还要当心不能滑倒。 结果因为风太大，他的伞被吹跑，衣服也被淋得湿漉漉的。想起多年来都是自己撑起这个家，音乐既委屈又恼火。最后他忍无可忍，结束了这段婚姻。

听完这三个故事，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有没有发现，这几段失败的婚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一方长期对另一半的情绪、感受和需求无动于衷。心理学上有一个情感忽视的概念，说的就是这种对身边人的一举一动缺乏回应的状态。相比激烈的争吵，这种视而不见的冷漠更让人感到崩溃。它如同隐性毒药，看似无色无味，却能悄悄蚕食掉人的自信、骄傲和安全感，也会逐渐摧毁家庭的根基。网球女王李娜在节目中透露，自己和丈夫江山的婚姻曾经有一段时间岌岌可危，当时在网球教练的人选上，两人意见不合，闹了矛盾。为此，丈夫江山一怒之下失联了半个月，独留李娜一个人在国外落寞地完成比赛。期间，李娜也尝试给丈夫打电话、发信息、写邮件，表达自己的委屈，希望能够得到丈夫的理解。可她发的所有信息都石沉大海。李娜说：“这种感觉简直要疯了，我宁可她跟我大吵一顿。”她每天在煎熬中度过，最后架不住失望层层累积，动了离婚的念头。直到后来，江山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主动寻求妻子的谅解，才挽回了这段濒临破裂的婚姻。感情里最让人绝望的，从来不是针锋相对的争吵，而是无声无息的消耗。当你发现自己的苦乐悲喜，根本无法牵动对方半点注意力，再炽热的情谊也会逐渐冷却成冰。心理学家温尼科特曾经说，无回应之地即是绝境，再亲密的关系也经不住日复一日的冷漠消耗。一个人如果长期对枕边人置之不理，无异于把家庭推向分崩离析的境地。

杨绛先生曾经在《隐身衣》一文当中记录过他和钱钟书一段有趣的对话。给你一件仙家法宝，想要什么？我们都要隐身衣，各披一件，同出遨游，玩得高兴，不免放肆淘气，于是惊动了人，隐身不住，得赶紧逃跑。哎呀，还得有缩地法，还有护身法。充满童真的言语，不难窥见夫妻俩相处时的默契。杨绛说，夫妻俩平日里最爱说废话玩儿，说了半辈子依然乐此不疲。杨绛分享奇思妙想时，钱钟书会兴致盎然地附和。钱钟书分享天马行空的感悟，杨绛呢也能够耐心倾听。除了在沟通上有来有回，两人在生活上也相互体恤。杨绛产后需要照顾，钱钟书便亲自下厨给妻子炖鸡汤补身体。钱钟书不小心弄坏家具，寻求帮助，杨绛也会耐心地帮他善后。夫妻俩相爱相惜几十年，也成了文坛的一段佳话。婚姻越幸福的人，越重视另一半的感受和需求，因为知道婚姻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相伴同行。在有来有往的互动中，让爱人感受到被关注、被珍视、被善待，感情才会在朝夕相处中细水长流。

其实不仅是夫妻之间，父母对孩子长久的无回应也会斩断两代人最深的羁绊。很多家庭不愁吃穿，却养出了沉默、敏感、满心空洞的孩子，根源从来不是贫穷，而是父母习惯性的情感忽视。婴儿时期的静止脸实验早已印证，当父母盯着手机，面无表情，无视孩子的咿呀呼唤与撒娇试探，短短两分钟，孩子的压力激素便会倍增，从拼命讨好到崩溃大哭，最后彻底放弃倾诉，早早地埋下习得性无助的种子。长大之后，这种零回应的伤害只会层层叠加。孩子兴高采烈举着奖状分享喜悦，母亲头也不抬一句别吵我，在校受了委屈红着眼眶向父母求助，换来一句这点小事儿至于吗？深夜失眠，满心迷茫，想谈心，父母只顾吐槽工作，催促成绩，完全看不见孩子藏在心底的焦虑。他们不缺新衣与补课费，唯独缺一份被看见、被接住的情绪回应。久而久之，孩子会慢慢地关上心门，不再分享日常，不再袒露心事，遇事儿独自硬扛。不少青少年休学陷入抑郁，追溯根源，大多是常年活在父母的情感真空里，快乐无人共享，痛苦无人分担，久而久之认定自己的感受不值一提，骨子里滋生深深的自卑与孤独。他们看似拥有完整的家，内心呢却是无依无靠的心理孤儿。真正健康的亲子关系同样契合罗兰·米勒的回应理论，幸福的父母永远愿意接住孩子细碎的情绪，听他讲幼稚的校园趣事，安抚他受挫的难过，在他迷茫时停下手中的琐事耐心倾听，一句简单的我懂你的感受，一次放假首期的认真对视，都是滋养孩子安全感的养分。物质能撑起孩子的肉身，唯有双向的情感回应才能丰盈他的灵魂。养育从不是单方面的付出，父母多一份共情与倾听，少一份敷衍与漠视，亲子间的爱意才能双向流动，家才能成为孩子一生的避风港。

贫穷尚可携手共度，争吵尚可彼此和解，唯独长久的零回应会悄无声息瓦解一段关系。无论是朝夕相伴的夫妻，还是血脉相连的亲子，所有稳固温暖的家庭都离不开有来有往的情感互通。不必追求多么盛大的浪漫与丰厚的物资，真正支撑起一个家的，从来都是看见对方情绪、接住对方需求的用心。失意时有人宽慰，欢喜时有人分享，迷茫时有人倾听，让爱意在一来一回的回应里持续流动。节目的最后，愿我们都能够放下敷衍与冷漠，主动给予身边人温柔回应，让家不再是沉默的孤岛，而是容纳所有悲欢，永远充满爱意的归宿。

好的，北京时间15:5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快乐。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爱
1: 喜欢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16: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潭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好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啊。预计未来三天我市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雨水呢仍会不时的光顾。其中啊，今天全市呢是以小雨到中雨为主，气温方面最高会缓缓的攀升，

那么在17号这个山区部分的乡镇也会出现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天气。全市呢，大部分的这个温度啊，都是在28到32度之间，整个体感还是比较闷热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一些准备。那么最近呢，晴雨切换的比较频繁哈，提醒大家呢，外出要随身备好雨具，留心午后局地对流所带来的突发天气，防暑防雨两手抓。另外呢，空调的温度啊，也不要调得太低。有没有发现呢？我们一下子啊，就是把这个空调呢降温下来，调到25度以下之后呢，如果说有午睡啊或晚睡的一个情况呢，在半夜或中途呢，都会感觉到有些冷哈，这个就是空调病了。因为气温呢，它一开始没有办法立刻降到极致和适应我们的体感，但是呢，降到一定体感的时候呢，一定要把温度再调高，大概呢是保持在27、28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可以缩小室内外的一些温差，避免一下感冒。当然呢，这个肚子啊，还有我们的颈椎、脖子这一块还是要保养好，尤其是三伏天湿气比较重哈。那么从今天开始呢，大家要开始面对这个超长版的三伏天了，要做好防暑降温这场持久战。高温高湿的天气也是非常容易引发心脑血管的问题、中暑等一些状况，日常生活建议少量多次喝温水，避开呢正午高温出门，饮食清淡少生冷，搭配午休养精神，老人和三高的人群更加要多加留意。

么今天的这个天气呢是小雨转多云，27到32度。那明天呢是阵雨转小雨，27到33度。17号是多云，27到33度。18号多云，27到34度。19号也是多云，27到34度。那么20号呢是多云，27到34度。总的来说呢，一周的这个天气啊都是多云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温度还是比较闷的哈，都是在30几度左右。好，我们来了解一下7月1号到9月30号2026年的全台暑期文旅交流季活动呢，是在我们泉州全域开展。那么这一次活动呢，也为来泉州的台胞啊打造专属文旅的礼包，覆盖了景区免费、还有惠民观演、文创福利、研学交流、寻根服务等多个场景。本次全台暑期文旅的交流季有推出了3项免费活动，覆盖了景区游览、文化惠民演出、文创礼品，降低台胞出行的体验成本。那么全市呢国有A 级的景区啊，对持有台胞有效证件的人员免收首道门票。青源山、还有崇武古城、永春牛母林、云和谷、德化的石牛山，还有我们晋江的吴林传统村落、武甸市安平桥，以及泉州的这个中国闽台源博物馆啊、九日山、南安的灵应旅游区、南安狮山、凤山的旅游区，还有南安的仙境天柱山、惠安的雕艺文创园、安溪凤山风景旅游区，以及安溪西河山铁观音文化园、永春百丈岩、永春魁星岩，以及德化的顺美陶瓷文化世界啊等数十处的景区景点呢，是纳入到一个免费的范围。鼓励非国有 A 级旅游景区还有非 A 级旅游景区呢，也是同步来推出一些配套的优惠。免费观赏泉州传统文艺院团惠民演出，福建省的梨园戏传承中心、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还有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中心、泉州市南音的传承中心、还有泉州市的闽南歌舞传承中心等一些市直国有文艺院团惠民演出呢，是面向台胞开放这个免费预约。台胞呢凭台胞证每人可以申领一张免费的观演票，免费领取泉州好礼。在泉州好礼、泉州有礼泉州有东西这个暑期万份好礼免费送全域主题活动当中呢，台胞可以参与到千份适宜考古文创盲盒免费抽的活动。全台暑期文旅交流季的配套还推出了这个文旅赛事啊、研学夏令营、民俗节庆等5项活动，推动两岸青年民间团体深度互动。此外呢，举办一系列的特色文旅活动，包括2026年海峡两岸的泉州街舞大赛、2026年海峡两岸的魏短剧大赛、跟着寻宝记游泉州第二届的闽南戏剧周，以及海海人生青春怒放第三届世界闽南语青年歌手大赛、2026年海峡两岸福建大学生舞龙舞狮争霸赛、七夕返青活动、2026海峡两岸惠安沙滩的飞盘邀请赛、舞动海峡情系两岸福建省国际标准舞体育舞蹈全国公开赛暨青少年舞蹈展演，还有侨批文化展、美食嘉年华等等。推出一系列的研学夏令营，包括了神兽召集令之海丝寻宝奇遇记、2026年泉州亲子研学活动海交馆之有适宜研学夏令营，还有第九届的两岸大学生闽南文化体验营、2026年寻根之旅夏令营福建安溪营等。开展一系列的暖心服务，包括提供公益免费讲解服务，还有公益培训、公益讲座、免费奉茶、一部手机游泉州的暑期专项服务等等。
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台包专享价和特惠专享产品。泉州市文旅集团旗下的民宿酒店面向台包推出房价特惠价，泉州国旅上线寻根溯源闽台情缘深度游，城南旧市商贸记忆与两岸商缘，是以寻踪古城信仰与市井烟火等精品线路。台包持台包证呢，可以享受特惠价，设置两项的专属便利服务。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可以根据台包的这个需要呢，适当的调整开闭馆的时间，优先提供免费团体讲解的服务，协助查询族谱啊，对接寻根。那么天后宫还有通淮关岳庙、安溪清水岩、全郡富美宫，以及惠安山峡青山宫、晋江安海龙山寺、南安的凤山寺，将为来到泉州开展全台宗教民间信仰交流活动的台包提供相应的便利服务。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短剧啊。微短剧呢，作为一种新兴的网络视听形式啊，凭借它的短平快爽这个特点呢，已经成为大众碎片化时间的精神慰藉，被称为是电子榨菜。那么近年来，微短剧呢，在全球范围内爆发式的增长，不仅推动了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还促进了文化的广泛传播与交流。泉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正借助着微短剧焕发着新的生机与活力。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在眼下很多城市并不鲜见。然而在这个微短剧火热的背后呢，其实也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需要大家审慎面对，推动破解。这些年来，泉州影视产业有呈现出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态势，虽然起步是比较晚，但是厚积薄发，稳步前行的同时，也助推城市的知名度、美誉度还有辨识度不断的提升。那么日前我们泉州市呢，有一个立项的微短剧叫《孤勇者》哈，入选了国家广电总局长征我们的故事主题微短剧第一批的重点片单。那么这一部呢，它讲述的是因为重伤失忆的红军指导员钟海娇，在中共地下党员和医生的帮助之下，护送紧缺药品和黄金，突破敌人的封锁，最终呢是和战友合力战胜了顽敌，完成任务的故事。那么今年的6月15号呢，该剧就在北京横店开机，计划会在今年的10月份来完成制作，并且在重点的一些视频网站上进行播出。这只是在微短剧的领域啊，我们泉州百花齐放、佳作频出的一个缩影啊。2025年，我们泉州就有《人间办事处》《一碗泉州之姜母鸭》等七部作品，有入选了国家广电总局跟着微短剧去旅行的推荐剧目，数量也位居全国地级市的前列。那么提到我们晋江，像《武林外传》哈，也是在很多的这个像爱奇艺啊等一些这个平台来进行播出，大家也可以同步来关注一下。根据介绍呢，泉州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呢，已经成为短剧创作的天然素材库了。好比像我们的木偶戏，还有男音簪花围这些非遗的元素呢，通过新颖的叙事方式重新焕发了生机，也实现了传统文化的一个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比如2025年10月份，泉州的这个百旗两岸的微短剧产业园就正式开园，至今有拍摄150多部的微短剧。然后东方第一大港首季的微短剧三部曲当中的第二部作品《失落的航海图》就在2025年11月5号在真武庙的广场开机，旨在呢通过作品的持续上线去实现热度更续的传播效果。而且呢，我们了解到泉州市委宣传部呢，还与央视频达成了东方第一大港百部千集微短剧精品工程5年战略的合作协议。双方呢，围绕啊这个内容的创作、品牌共建、国际传播等一些维度展开深度合作，共同推动这个历史的 IP 焕发新生。一部剧带火一座城，这些作品如同精心打造的城市明信片，把泉州最鲜活的生活的一些场景，还有最深厚的历史底蕴，浓缩在一帧又一帧的画面当中。观众呢，不仅可以在短时间内被剧情所吸引，也会因为呢这个巡捕女头饰上的芬芳鲜花，还有武陵古村落的南洋风情、姜母鸭升腾的烟火气息，在心底留下惊艳的烙印。通过跟着微短剧去旅行计划和非遗活化创作相关作品，带动巡捕村还有武陵古村落等一些景点客流大幅度的增长，文化传播和消费转化在这个地方实现了完美的统一，形成良性的循环。以微短剧101次抢婚为例，其在优酷播出之后呢，就作为剧中职场取景地的像我们晋江的这个丽朗文化创意产业园区呢，就迅速成为网红的打卡地，大量90后啊也从全国各地呢来泉州旅行，在丽朗这个园区呢进行拍照打卡。上线半个月呢，该剧的抖音话题播放量就将近5亿次，微博话题阅读量达到了9500万次。通过微短剧的镜头，泉州的城市风貌和人文环境再一次呈现在全国观众的面前，成为一张崭新的城市名片。
那么如今呢，微短剧啊，在泉州呢呈现出蓬勃的发展态势。它不仅新增加了大量的影视企业，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还拥有政府的支持。它的市场呢，也在不断的成熟和扩大，创作的内容和题材也在日益的多样化。那么在这股蓬勃发展的这个浪潮当中，微短剧行业呢，当然也暴露出一些急需解决的一些隐忧。比如说呢，微短剧的制作往往它受限于场地的资源，像这个浪浪人生啊，这些呢其实也是取材于我们晋江很多地方。然后呢，比如说泉州虽然拥有丰富的一些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但是适合微短剧拍摄的场地是相对有限的。你比如说我们提到浪浪人生，哎，它取景的就

多的一些网红打卡点啊，影视基地啊，这也有利于来推动我们本土文化元素的一些这种微短剧，这个市场能够更加广阔，也使得自己在乡村振兴过程当中能够大有可为。当然也使得部分的微短剧呢，就目前的这个条件来说，它也不得不选择就是几乎大家有取景过的一些固定的地方啊，所以就影响了作品的一个视觉效果，还有包括它的整个丰富和多元化。那么随着微短剧市场的不断扩大，作品的数量激增，这个内容质量也是参差不齐了。部分作品呢，为了追赶政策的进度，部分项目在立项拍摄和后期制作上也被大幅度的压缩，导致了这个叙事模板化，风格单一化，忽视了剧情的逻辑性还有故事的吸引力，导致呢观众审美疲劳啊，同质化现象严重，缺乏创新和多样性。所以目前这个微短剧市场还有一个提升的一个空间。有的作品呢，为了吸引观众的眼球，也出现了一些剧情狗血、低俗、三观不正的现象。但这个呢，在我们泉州是不存在。不过呢，我们在刷一些视频号啊，或者是一些某平台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推荐给你的一些这个微短剧的一些逻辑思维是非常奇葩的啊。像我昨天呢，刷到了一个微短剧，它这个一个亮点和一些新奇特的地方，也是让我就是我感觉是瞠目结舌哈。就是他讲到的是人，就是说人冰冻之后，若干年之后还会醒来，这个其实是不符合科学原理哈。也严重的影响了大众的一个正常思维吧。我觉得如果是小朋友或者是一些老年人有刷到一些不符合逻辑的一些微短剧的话，也要及时的制止哈，这个也是比较失去一些真实性，严重影响了微短剧的这个口碑还有形象。所以微短剧当然也有一些好的积极的正向的，我们要有所选择。像我们泉州还有晋江这些年拍摄的一些题材啊，像红色文化题材啊，或者是包括我们地方的一些这个文旅方面的，我觉得都是非常正能量的，这也急需就是大家去多多关注它，然后来推广它，也让我们泉州的这个文化能够走得更远。演员是微短剧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好的剧其实也是需要好的演员哈。这个水平呢，直接影响作品的这个口碑。那目前在整个全国这个微短剧的行业当中，因为微短剧它成本低嘛，所以演员的选择也会受到一些资金啊、资源因素的限制。部分作品呢，为了降低成本，也会选择一些刚出道的啊，或者是演技不佳或形象不符，或者说就是以这个颜值为佳啊，有的就是靠颜值来刷一些火爆剧，颜值很好看，但是演技真的很 low 哈，这个也是会导致一些作品的质量啊大打折扣。所以呢，微短剧其实对演员的要求也是需要进一步增强的。我们还是倡导以实力派为主会更好一些。然后微短剧的一些传播效果呢，也在面临很多挑战。一方面，它的内容本身缺乏足够的吸引力，许多剧集在情节设计上是流于表面，没有塑造鲜明的角色和故事的记忆点，所以在故事的这个创作啊，角色的打磨还要加强一下。另外一方面，传播策略的单一化也限制了微短剧的传播范围，比如一些微短剧的推广啊，还是以这个比较地方的一些电视台、广电新媒体为主啊，并没有很好的去利用一些短视频平台的社交传播优势。那还好，我看了一下我们泉州晋江这几年拍的这个短视频，我们都有去上到这个各个网络平台啊，跟这个爱奇艺啊、芒果 TV 啊等一些进行合作，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好的打开了一个流量的窗口。那么一些文旅的微短剧在产业链上它的不完善，其实也是传播效果受限的重要原因。许多剧集它缺乏从观众兴趣到文旅消费的完整导流机制，导致呢这个观众云打卡和实际出游之间有一些转化会存在一些缺口。但不管怎么样呢，虽然有存在一些不足哈，但是这也是行业发展的一个过程。因为微短剧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一个行业，然后现在不管是一些新的一些明星哈，一些演员，然后包括一些实力派演员，他们也在关注到微短剧这个市场是大有可为的，所以我们也相信未来会越来越合法，也未来会越来越完善。
那目前呢，2026年6月1号，国家广电总局有启动为期2个月的微短剧专项整治，划定了8大监管红线、6大不良题材禁止拍摄，像低俗片名啊、侵权盗版两类问题也是限期整改。那么国家的这个政策一出台，其实对于一些违规的内容啊进行整治，规范化和有序性，也会进一步来推动微短剧更。

0: 好，轻松一下，我们来欣赏一首歌曲《来去泉州》。在歌曲之后进一个半点广告，继续回到相等安平桥。
1: 一曲莫成舟，平蓬水中游，意外三歌中，是耍高转舟。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
4: 切入我的时候了，
3: 名嘴全部解说，
4: 十
3: 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5: 北京时间16: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8: 晋江资产，
7: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晋江 Radio Station，
7: 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香港安平桥》。
2: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香港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的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最近福建省印发了15海上福建的建设规划，简称呢规划，提出到2030年海上福建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的 GDP 比重提升到23%，那么科技创新实现显著的跃升，现代海洋产业的体系啊加快构建，海洋经济发展的格局呢更加优化了，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建成，开放合作迈向更深的一个层次。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与我省综合实力和影响力相匹配，海洋综合开发和海洋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上福建。那么在规划提出一系列的重点任务当中呢，泉州也有不少重任要实现哈。首先呢是提升海洋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的能力，坚持创新驱动，强化海洋战略科技力量，优化海洋领域的创新平台布局，完善海洋科技创新生态，强化重点领域核心技术攻关，一体推进海洋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其中呢，优化海洋职业院校专业的设置，鼓励啊有条件的一些高职院校呢开设海洋电力的工程技术、海洋渔业技术、水产养殖技术、海洋工程装备还有船舶工程技术等相关专业，来推进人才供给和产业需求动态匹配，加快建设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坚持产业更新，推动现代海洋渔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海洋旅游业以及这个临港石化与新材料产业等海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业和生物制品业以及海洋清洁能源产业、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等海洋的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海洋电子信息产业、海洋空天产业还有深海极地产业等一些海洋未来的产业，做强做优做大海洋产业。其中呢，渔港和渔港经济区的建设工程将重点建设包括晋江在内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泉州港将会加快石湖作业区还有井上作业区、石井作业区开发建设，推进泉州石井18到19号泊位等重点项目的建设，形成以内贸集装箱和矿建材料、煤炭等散杂货运的这个运输为主哈，兼顾呢晋阳外贸航线的综合性的港口。海洋旅游业呢将会推进泉州湾等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支持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世界遗产地文化旅游的转化，聚焦海洋卫星应用，支持泉州等大力推进核心零部件的研发制造。此外呢，就是持续深化海洋经济发展布局，坚持陆海统筹，高质量建设沿海经济带，加快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推动山区积极参与海洋经济发展，发展壮大海湾经济，加强海域海岛一体化的保护开发利用，提升海域资源集约利用效率，分类推动重点海岛联动发展和开发保护。其中呢，泉州湾区域啊将发挥海思先行区的优势，重点建设泉州港、石湖港区港后物流园区，实施海洋生物科技园、晋江海洋健康休闲食品基地等特色产业基地，打造海思文旅休闲名城。湄洲湾区域呢将会推进湄洲湾的南北岸合理布局和协调开发，重点建设包括全港还有全会石化工业园区在内的湄洲湾石化基地，建设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坚持人海和谐，加强海洋调查和观测监测的预报，改善了海洋生态环境的质量，提升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其中的一湾一策啊，推进泉州湾等重点海湾综合整治，重点开展泉州湾等滨海和河口湿地的修复。
深化拓展海洋合作空间，坚持合作共赢，立足海峡海思区位的优势，深化闽台海洋经济合作，拓展海洋开放合作领域，提升海洋文化软实力，来推进这个高水平开放还有务实合作，其中将深化厦门、泉州和金门合作发展，提升泉州港中转功能和服务水平，推进世界闽南文化交流中心等一些项目的建设，还有就是全面提升海洋综合治理能力，坚持高效协同，创新海洋资源开发的管理，推进海洋资源市场化配置，构建现代化海上综合治理体系，提升海洋安全保障能力，主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其中还明确支持泉州开展海域海岛资源市场化的改革。

的，那么提到我们泉州的这个海洋资源是非常丰富的啊，它包括了自然资源、文旅滨海资源，还有港口产业资源，这也是得益于我们就是地理位置的一个原因。那么泉州的海域呢，总面积有达到了11360平方公里。拥有泉州湾、深户湾、围头湾、大港湾、梅洲湾、等这些天然的海湾。那么泉州呢，沿海的一些行政区有包括了泉港啊、台商投资区等等哈。全域的这个海岸的地貌也是非常的齐全，差异化的一些资源禀赋非常的突出。比如说我们提到的这个滨海度假的核心，像沙质堆积海岸，这个台商区的玉沙湾啊，还有这个晋江垭口的一个沙滩啊，塘东的触角沙滩，还有围头的一个金沙湾，石狮有一个红塔湾，惠安呢有一个半月湾，还有一个西沙湾。这个沙质呢是非常细腻平缓，没有暗礁，也非常适合亲水露营旅拍，更加是我们泉州滨海旅游核心载体。那么在这些年也有很多明星哈来到我们这个地方来打卡，可以说也一下子带动了这个文旅的一个流量。那么其中呢，像我们金井这个塘东触角的沙滩，也是亚洲独有的放射状的这种潮滩地貌。此前七匹狼啊就曾经呢在我们金井的塘东这个触角沙滩，这个沙地这个地方开展了一个国际的模特秀，所以呢它也是可以很好的跟时尚来进行融合。此外像我们深户有一个深户湾啊，深户湾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它是以保护为主，有7500年的海底古森林，也有万年的牡蛎礁，是国家级地质的稀缺资源。另外有基岩的礁石海岸，好比呢像惠安的崇武啊，还有这个小座的这个风车岛啊，还有石狮的祥之海岸，还有金井围头的这个外侧海岸，遍布呢这个海石洞、海石岩，还有礁石滩，配套像灯塔、古渡头、天然赶海的点位。而且呢它盛产了很多地方的特色，像这个花蛤呀、鲍鱼啊这些海鲜。还有就是淤泥质的这个滩涂红树林的海岸，好比我们提到的像泉州湾的河口，还有我们的安平湾这个地方，还有洛阳江洛阳桥这个地方也有一片红树林哈，它的一些海口连片分布。泉州湾的河口湿地是省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达到了7065公顷，原生的红树林有达到了3900多亩。那么东南沿海规模也是最大城市滨海的一个蓝碳的湿地，栖息的鸟类达到了216种，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其实还是特别环保的哈，它吸引了很多珍贵的一些鸟类的到来。你比如说黄脸的这个琵鹭啊还有黄嘴的白鹭，这都是一级保护动物，也是常年有观测到像中华白海豚巡游到我们这个地方。那另外我们泉州还是有一个复合型的地质海岸，例如像深户湾国家地质公园，有沙滩、泥滩、礁石，还有古生物化石的这种石滩，可以说是一体共存，在全国也是独有的。全域的海洋生物有达到600多种，将近这个近海的一些鱼类，据说呢就有100多种了，所以经济水产品有超过500种。整个经济鱼类像石斑鱼啊、丁香鱼，还有这个鳗鲡啊、小公鱼都非常的多样化。那滩涂的贝类呢，有太平洋的牡蛎，有蛏子、有花蛤、有鲍鱼，然后又有一些像紫菜啊、海带等一些藻类规模化的养殖。你比如说去到金井塘东围头这些地方呢，你都可以买到非常新鲜的紫菜、海带啊，还有这个海蛎啊，还有鲍鱼哈，他们也是有大批量的这个养殖，所以是非常的新鲜，也有地方的一些特色。是的，那么提到养殖，像惠安的大港湾，它这个地方养殖的是以三倍体的这个牡蛎，它是国家级的一个示范区。那我们晋江围头湾呢，是以这个鲍鱼作为一个养殖基地。那么石狮的永宁呢，它是以这个太平洋牡蛎作为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那么提到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像我们安海的这个西安土笋冻啊，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哈。
全市的这个海水养殖啊、近海捕捞，还有远洋的渔业，也是全链条非常完整的。此外还有一些生态的种质的资源，你比如说呢，像这个文昌鱼，这些呢都非常珍稀的海洋保护生物，有设立了增殖放流保护区。

年投放一些鱼苗贝类超过了24亿韦利。大家说泉州的这个港口航运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的确如此，我们具有千年海丝的名誉，更加有现代临港的一个高度。古代海丝港口遗存的资源包括了后珠港，在1974年出土了宋代远洋的浮船，宋元内港的核心，然后石湖的林峦渡，加上这个航标塔六圣塔，也是唐代这个外港码头，更加是元代的一个航海航标的一个代名词，可以说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在那个年代甚至到现在还是保留的非常完整。然后另外像这个文兴美山的一个江口码头，这边也是非常的完整。

此外，像安平桥，安平桥也是跨海湾古代的航运水利工程，那现在呢也是集这个文化价值保护，还有包括这个旅游观光的一个集结地。祥芝、崇武、深户、东石这些古渔港呢，也是海防要地，更加是商贸渔港的一个集群。说到现代的深水港口啊，大家会想到惠安的这个德威港，它是全国四大30万吨级的原油中转港，还有石湖港区、锦上港区、崇武国家中心渔港，还有实施的祥芝国家级的中心渔港，全域形成了远洋货运港、中心渔港，还有旅游观光码头三级港口体系，配套了这个湾区环岛海上观光的一些航线规划。所以呢，它既有这个产业，然后又有旅游观光的一些这种功能。我们晋江呢，作为一座滨海城市，其实也是极具丰富的一些滨海资源的。你比如说像金井镇哈，金井镇的这个塘东触礁沙滩啊，围头金沙湾、月亮湾，还有福泉明代的海防古城，溜江的鹅卵石的桥村，还有距离金门最近的一些海岸，这个战地红色旅游资源啊，这些都是非常齐备。另外像在深户有这个柯任村，它就是彩色的涂鸦渔村了，还有深户有一级渔港。那么龙湖镇呢，这个崖口啊，它有绵长的沙滩，有诗朗的近海侯府，有前港万亩的紫菜养殖的滩涂。在英林镇的这个湖尾村呢，有原生态的露营沙滩，更加有红色村落加牌桥村。还有就是东石镇有白沙湾，有东石的古寨哈，这个地方也是郑成功的一个遗址。然后在附近也有很多的美丽乡村和红色村落，你比如说塔头流啊，这个地方也是值得来走访。然后这个博古山庄也是非常有文化价值的一个地方，还有潘山村也是木雕所在地啊，目前这个潘山的木雕已经是获得了国家级的非遗了。还有就是安海啊，安海的安平桥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的生态啊。那么大家走进安海会很想要串联几个地方，一个是一桥一街，还有一寺啊，就是我们的古街、古桥、古巷哈。古桥就是我们的安平桥，然后呢，古街是我们的三里街，那么古寺呢，就是我们的龙山寺。除此以外呢，大家也可以去走访一些文风鼎盛的地方，好比像石井书院，还有纪云殿啊，这些都是文风非常鼎盛的一些古建筑哈。还有可以去一些桥厝啊，好比像陈清基故居啊，这些地方都可以值得来走一走。然后有一些学校也是文风鼎盛，你比如说养正中学、养正中心小学，还有安海的成功中心小学啊。安海成功小学，这些都在当地很有一些名气的，也有一些百年的老字号也是值得大家来走访打卡。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实施。实施的这个永宁红塔湾呢，有十里黄金海岸，然后另外有很多的一些短剧，他们在取景的时候呢，会来到这个海上的洛家寺，也有这个永宁的卫城啊。永宁卫城，如果你去到这个地方，你会觉得非常的恬静。浪浪人生在取景的时候也有来到这个地方拍摄的一些景观哈。然后祥芝灯塔渔港，还有锦上红锦湾的一个礁石海滩啊，这个锦上红锦湾礁石海滩，还有一个是憨江古渡。憨江古渡呢，是闽台对渡的一项非遗，还有这个石湖的六圣。

他，这些都是孩子的遗迹了。那平时呢，去海边我也特别喜欢惠安这个地方。惠安像宠物古城啊、西沙湾啊、汶海啊，这些地方都很好玩。然后另外有一个是丰尾福船古港。此外，去到惠安呢，大家也可以去体验一下这个惠安服饰，看一下当地的石雕，吃一下当地的这个米粉汤啊，它的这个番薯丸也特别好吃。应该说石雕吧，我觉得石雕虽然它大部分都是非常巨型的，但是如果你去到一些文创园的话，也可以带一些小型的摆件啊，作为一个伴手礼可以带回家，作为一个摆件和这个装饰也是挺不错的。然后另外在惠安这个福船也很有名。还有就是我们的台商投资区了，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是玉沙湾艺术滨海公园，还有八仙过海的欧乐堡这个海洋主题乐园。去到八仙过海欧乐堡海洋主题乐园，暑期的话应该要排队，因为暑期有一次我们也是带孩子去哦，排了很久，但是真的是不虚此行，特别好玩。尤其呢是八仙过海，哎，这个地方会比儿童乐园更好玩。在晚上的时候，他放的这个无人机啊，包括这个焰火，还有一些这个国际友人带来的一些这个街舞表演啊，还有一些什么杂技表演，都非常非常的精彩。比去很多地方的一些游乐园，我觉得更价值，更值得啦，就是它的配套项目会更齐全一些。然后另外像丰泽洛江的城区海岸，像巡浦，还有30公里的环湾生态浪漫线啊，洛阳桥的红树林湿地啊，还有洛阳的这个五里古街啊，大家可以去打卡一下狮子。我曾经带孩子也去这个洛阳桥，去到了五里古街啊，我们去打卡去找这个狮子拍照，还蛮有意思的。因为有很多的青创啊，很多高校毕业生他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些创客工坊，开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文创店，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再来就是全港的惠屿岛，也是我们泉州唯一的人居海岛，丰尾的古城，山腰千亩的盐场，拍摄起来有点像白雪皑皑的一个雪场，就是景观还特别美哈。其实泉州的这个滨海风光真的是很多元化的，像人居海岛啊，盐田景观啊，潮汐景观，滨海湿地廊道，应有尽有。它是贯穿1300多年的一个发展史，从它的这个唐五代的萌芽期到这个宋元，可以说是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五口通商嘛，那么泉州港呢也一度有超越了广州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这样的一个位置，也进入到它的一个黄金时代。在1087年，朝廷设立了泉州市舶司，这个官方就规范化管理海外贸易，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是很好的见证了我们泉州的这个商贸它达到了一定的这个高度，和它的一个市场哈，市场的整个发展是特别好的。因为当时这个市舶的一个税收也占南宋财政大概是2%到3%，就形成了长海生中万国商的一个盛景。在那个年代它有很多的一些外销作品，你比如说像我们德化的白瓷啊，晋江瓷造的这个陶瓷啊，外销陶瓷馆啊，还有这个后主的宋代福船采用的这个水运隔舱啊，多维逆风的航行技术啊，这些多元化的一些文化资源都在我们泉州共存了，尤其是多元宗教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共生，这也体现了我们泉州是非常包容开放的一个城市的文明底色，也是非常友善的一个地方。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因为有进行了海禁，所以它也有一个转型期，包括海防、侨乡海洋文化的一个兴起。朝廷海禁政策下，官方的贸易当然是有一些萎缩的，民间私商啊，渔民下南洋谋生啊，沿海修建一些像崇武啊、福泉、永宁等一些海防卫城，因为当时你包括倭寇啊，什么都特别多哈，还有一些这个一些动荡，所以呢，当时也有大批的泉州人就渡海，去到了东南亚去谋生了，
也就后来有催生的像乔批番仔楼、南洋饮食、侨乡家风文化，也就形成了一个海外华侨核心的。

一个祖籍地，也就有了我们十户人家九户桥的一个这种评价。当然了，随着我们闽南人啊去到了各个地方，大家对祖籍地的这种根脉文化是割舍不断的，也是有很浓厚的一种家国情怀，在不同的一些时期，包括抗战等等一些时期，都能够尽显我们海外华侨对家乡对祖国的一番贡献。那么提到我们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历史文化是非常的深厚的，海洋文化部分我们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底气和信心，那么相信大家呢就是一起来努力，能够推动我们在这个海洋事业的这个方面能够再上一个台阶。

好，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刷新一下交通路况。晋江交通指挥中心所发布的路况消息，晋江市陈代镇的双龙路五月广场路段东向西有栈道施工，占用左侧第一车道，提醒注意安全。好，另外看一下啊，还有哪些有施工情况。像晋江市庆阳街道和平路湖光路路段往机场方向，今天也有一个是栈道施工的一个情况。西园街道双龙路富山路路段有栈道施工情况。那大家呢也持续关注一下一些路况哈。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乡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5: 爱拼才会赢，一起向未来。

整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收听啦！北京时间的17:03，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结束了一天繁忙的工作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啊，我这平平安安过完这一天呢就足够了，每天日常安稳就足以，没有必要让自己这么的卷。如果说再辛苦让自己学点东西的话，觉得我已经年老没劲儿了，已经学不动卷不起来了。可是时代呢一直在向前发展，原地停留呢其实就是在退步。当然减肥例外啊，原地停留这说明你 hold 住hold 住解释一种进步，你没有改变。持续学习不一定是为了让自己大富大贵啊，更多是让自己丰富眼界，拓宽自己的选择，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拥有退路。那今天咱们就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坚持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经历，分享一下自我提升带给你的改变。

为什么今天跟各位聊这个提升呢？其实在2014年12月18号的时候呢，联合国大会69届会议通过了斯里兰卡提交的决议，正式将每年的7月15号设立为世界青年技能日。那这个初衷呢，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全球范围内大量存在的青年失业和就业不足的一些问题，也为咱们青年提供更好的社会和经济的条件。对，为咱们青年。其实吧，关于这个世界青年技能日啊，我们就想跟各位一起这个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大家对于自我提升的这种这个状态啊，还有我们的一些经历。今年呢已经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了。我国的活动的主题呢定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关键你得让自己学会技能。来同步聚焦咱们青年数字技能和AI 相关技能的一些培养，所以说呢，让自己啊去学习一些新的能力，自我提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无论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已经年老色衰，不值一提啊，还是觉得说，哎，我其实也是可以让自己再努力一下下的。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自我提升的这些经历和我们的这个过程，来分享一下我们的自我改变。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来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来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节目当中来跟朋友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话题，来看看各位朋友们都有怎样的这个在自我提升的过程当中的这些经验和我们的这样的一些感受啊。林泽说，我利用下班的碎片时间学习办公技巧，现在处理工作的效率也是提高了不少，不用天天熬夜加班了。许晴在节目当中说，空闲时间我坚持练习普通话，虽然一嘴的地瓜腔，练习起来呢还是会觉得自己呢有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小小的腔调在里面，但是日常沟通起来啊也更加的从容，尤其是我们在单位里面开会的时候发言，就不会让自己再怯场了。

0: 小智在节目当中说，我跟着短视频学习一些剪辑，发展一份副业吧，给自己增加了一些额外的收入啊，但是还是依旧不够我自己花的。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所以说生活当中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怎样的在我们的这个道上啊来进行自我提升的这些经历，还有我们这个自我提升的这种感受，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啊，在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最伤害孩子大脑的行为是什么？网友们在关注这个事儿的时候呢，说，哎，这个大脑还容易被伤害吗？不是说新脑子是最好用的吗？啊，新脑子为什么越来越不好用？就是因为我们时时刻刻在被伤害着。如果我们从孩童时期，我们的大脑一直是在被呵护着，那现在我们的脑子估计也还是挺好用的。那伤害孩子大脑的行为究竟是什么呢？首先，第一点，长期遭受语言暴力和吼骂，其实是最伤害孩子大脑的行为，因为它会物理性的改变大脑的结构。语言暴力会刻进大脑结构里吗？答案是正确的。海马体的萎缩也是我们的语言暴力造成的。长期被吼骂的孩子，负责记忆和情感管理的海马体的体积就会明显的缩小，直接影响记忆力和学习能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皮质受损啊，作为负责理性思考和情绪调控的这个脑区，那我们的这个前额叶的皮质呢，在持续压力下受功能的抑制，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和智力的受损。

除此之外呢，应激的系统长期的激活，像辱骂啊、贬低啊这样的一些语言暴力，会使压力激素的皮质醇持续处于高水平，进而损伤大脑神经元的连接。所以说呢，这种状态也会容易啊，让这个孩子产生大脑被伤害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首先我们在生活当中有一些日常行为同样也在悄然的损伤我们的大脑，比如说否定与情绪的忽视，还有过度使用电子屏幕，以及长期的睡眠不足和缺乏运动。不爱运动的孩子，大脑的血液循环就会减缓，小脑得不到充分的锻炼，思维和反应的这个灵敏度呢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睡眠同样也很重要，睡眠是大脑清除代谢废物的关键时段，长期的缺觉直接会影响智力发育的上限，导致注意力下降，反应迟钝。所以保护大脑应该怎么做呢？一就是共情来代替吼骂，就是孩子一旦出现问题之后呢，骂其实解决不了问题，你共情他是不是？哪怕他在你面前啊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先共情他，你说我很理解你。这套方法呢也是被反复验证是有效的，然后呢可以建立神经友好日常，比如说每天保证至少一个小时的户外运动，严格的来限制屏幕的时间和固定就寝的流程，提供丰富的感官刺激，比如说手工啊、艺术啊、自然探索啊，这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最后就是可以帮助孩子来整合一些创伤经历，比如说如果孩子已经受到了惊吓，那么就引导他开口谈论发生了什么以及当时的感受，就能够来促使我们的大脑的左半球帮助右半球处理痛苦的记忆，把我们的创伤经历来平常化。所以各位小伙伴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保护好自己的大脑，哪怕我们不是个宝宝哪怕我们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但是也依旧需要保护好自己的大脑。如果我们的身边有孩子的话呢，也需要我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帮助孩子啊，爱护好他们的大脑，来把他们的大脑呢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建立啊，来更好的来进行发育。所以说我们口吐莲花啊比口吐芬芳要好很多，所以希望各位小伙伴能够用更温和的语言来解决一些棘手的事情，哪怕是孩子在你的面前会有一些哭闹的行为，我们也时刻的保持理智吧。

今天网友在分享这个话题的原因，说是因为现在谈恋爱呢是赶上好时候的点，是不是在调侃关的这个代际的更迭啊？从过去关联 QQ 交换密码谍战式的绑定，转向当下推崇只筛选不改变的低耗独处模式。没错，筛选很重要，改变一个人费老劲了。你比如说他就是晚上天天的啊，就是熬夜不睡觉。你能改变他吗？你根本就改变不了，是不是？也许他跟你热恋的时候啊，会陪着你一起睡一会儿，等到跟你睡睡腻了，对吧？你睡在他旁边啊，他也不会早早的去睡觉，该玩手机玩手机，对吧？该不搭理你还是不搭理你，一人我饮酒醉还是在那儿饮酒醉。所以说呢，一定要先首先选择好适合自己的情侣、爱人、另一半。不要试图说啊，我哪方面我都爱，唯独这一点我不喜欢，那我觉得我日后可以改变他。别，千万别这么想，改变不了他。你只有改变你自己。如果你改变不了你自己的话，那你就筛选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过去的恋爱到底有多麻烦呢？首先就是说会绑定一些账号，其实是恋爱的一些起手式啊。比如说那个时候恋爱可能要先关联 QQ， 我加你 QQ 了吗？就像现在我加你微信了吗？我关注你的抖音了吗？有没有设置为特别关注啊？还是已经处于拉黑的状态啊？这是在谈恋爱吗？这不是，这是只是一个生活搭子。甚至可能你要知道对方的手机密码，可以随时登录他的手机，看一看他把哪一个异性朋友设为他通讯录当中的 number one。发消息的时候呢，是不是啊？就是回复的这个话啊，是你喜欢的，第一时间来回复你的一些内容。还有呢，过去很多人他会喜欢一些什么情侣 QQ 空间的搭配呀，或者是说一些情头啊之类的。异地的话呢，就要靠书信和漫长的奔赴，或者是说异地的话，偶尔会约好我们在哪里见面干点什么。如果不见的话，就不要了。所以说呢，现在的恋爱方面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观念的松绑，已经不再被彩礼啊、家事啊、长辈的一些意愿强行捆绑了。哪怕你催婚，我就是不结，你能把我怎样？爱与不爱，更多的自由都是由自己说了算。还有呢，就是说地域性啊，也是被打破了。像以前我们认为，从陈代到龙湖就是一个很远的距离，是不是？这是属于异地恋呢。对吧？你如果从漳州到这个永和啊，也是非常非常远的，对吧？这不要说是跨我们的这个市区啊，跨这个城际市区，哪怕你要是跨了我们的泉州市区，从莆田到泉州，那也不行。基本上都是已经属于异地了啊，所以说呢，接受过去啊这种我们觉得说就打破这个异地界限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其实也是我们的社会对于恋爱的这种包容性，对吧？你从池店到龙湖又怎么样呢？是不是？你从漳州到永和又如何呢？啊，其实就是一脚油门的事儿，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有的时候呢也要让自己把这个心态给放平和啊。其实哪怕你就算都在青阳，你不想见面还是见不了面，对吧？所以说呢，从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异地恋啊，互相的这种不待见啊，到现在我们哪怕也是在异地恋，还是可以让彼此呢更加走进对方的内心的话，也是有希望让自己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当然也有些人说不觉得这是什么好的时候啊，因为更多的时候我们会希望让自己通过 AI 来做情感的一些辅助和伴侣。前两天我也看了啊，有那种机器人恋人机器人的定制啊，尤其给女生做的这些机器人那叫一个帅，八块腹肌是标配，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儿也是标配，关键说的话你爱听，你让他什么时候睡他就什么时候睡，你让他往东他就不敢往西。

是吧？这个女性啊也是做得非常不错，身材比例非常完美。所以很多人也在关注说，会不会未来我们的新兴人类谈恋爱的一些方式都会选择跟这些人工智能的这个机器人啊来进行恋爱呢，做这种情感式的辅助和陪伴呢？我觉得我们不反对啊，就是说就是尊重别人的这样的一些选择。那网络可能也会让我们的恋爱观产生了一些改变，究竟怎么样的一些恋爱更加适合我们自己呢？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就是那句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适合自己的鞋舒服不舒服，你脚丫子还能不知道吗？真正的好时候，其实我觉得也不取决于工具，不取决于什么样的时代，而是取决于你在爱情当中这份核心的动力有没有爱的能力。无论是过去的 QQ 绑定，还是现在的多元化的相处，其实健康的关系呢，都应该让人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好，而不是陷入到内耗当中。亲密关系里面最珍贵的部分，不是被完美回应，而是两个不完美的人仍然愿意靠近磨合，并且共同的成长。好了，路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世界青年技能日啊，各位小伙伴这些提升自我和让自己呢学习一些新的能力的这些经历，还有我们的感受，聊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说一说。自我提升和持续学习究竟有多么的重要。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那些自我提升的经历啊，那让自己呢持续学习有多么的重要。微信当中的王浩说，挤出时间考下的驾照，休闲的时候呢可以让自己自驾出行，所以我的生活范围就变得更大了，不再局限于自己的小小世界了。微信当中的小亮在节目当中说，静下心来去阅读书籍，然后你会发现看待问题已经不再偏激，有的时候呢自我学习，你也会让自己处于不一样的境界，去理解更多的人，去有更多自由的选择。好吧，路上等待您的分享，来说一说自我学习不断提升的重要性。原来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3: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2: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3: 啊，看不见呐！
2: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我们的道上各位朋友们啊，大家都有着怎样的不断的自我提升啊，让自己呢不停学习的这样的一些经历和我们的感受，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0: OK， 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了，来看看岛上各位小伙伴们，大家都有着怎样的自我不停提升的这个努力学习的一些经历和我们的这些感受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岛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微信当中的蔡峰说，我坚持学习一些理财知识，虽然跟我个人的专业是完全不搭嘎的，那么改掉一些胡乱花钱的习惯，慢慢存下一笔积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周玲在节目当中说，业余学习护肤穿搭，收拾好自己之后呢，自信心也是明显的提高了。方俊在节目当中说，报名线上的课程去学习行业新的知识，顺利把握在这个内部的这个单位的这个提升啊晋级的一些机会啊。其实有的时候呢，你要知道机会只留给准备好的人的话，你首先你得让自己准备好。微信当中的小郭说，我偶尔会让自己简单学一些英语口语吧，出门旅游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简单沟通，而且关键是对于孩子来讲啊，我也在不停的提升，来给他做一个小小的榜样，偶尔孩子在说话的时候我也能听懂他在说一些什么啊。微信当中的这个黄月在节目当中说，跟着教程学习一些家常菜吧，照顾家人的三餐，体会到了烟火里面的幸福，觉得自己还是挺能干的，做的饭还是挺好吃的。好吧，路上等待你的分享，一起来说一说自我提升的重要性，来说一说持续学习究竟有多么的重要。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了。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半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首先的分享一下啊。医生建议说了，到了这几个点儿啊，你该睡觉的时候呢，就得让自己去睡觉。如果不睡的话呢，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对自己的身体呢还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经常安慰自己说熬夜晚睡补一觉就没事了啊？这事儿真的不能天真，身体可是一笔一笔都在给你记着账。年轻的时候呢，熬夜感觉没什么，35岁之后，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依旧熬得动呢？来自于我们的这个上海市中医院肿瘤五科主任医生在线跟大家分享说，不少人觉得熬夜啊，有的时候无所谓啊，除了觉得自己困一点，身体好像没什么影响。但其实呢，35岁到40岁的时候呢，人们会发现说熬夜之后自己的精力和体力也下降得很快了。为什么说30到40岁这个时间点啊，他应该让自己注意说不能再继续熬夜了呢？这个《黄帝内经》记载说，女子57，阳明脉衰，面始焦啊，就是这个时候你就让人感觉57、35岁是吧？我这个脉呀、也衰竭了。脸呢焦啥意思？就发黄了呗。所以换句话来说的意思就是说呀啊，这个女子大约从35岁开始，气血运行啊、消化吸收啊、营养输布的这个能力就开始减弱了。男子58，肾气衰，发堕。啥意思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年龄58、40，肾就不咋行了，头发就开始掉了，牙齿也开始不咋灵了，脸上呢就没有什么以往的好的这种比较明媚的这个样子了啊。所以说呢，对我们每一个小伙伴来说啊，就是你到了我们的这个晚上的一个时间段，11点到凌晨3点是吧，这个时间段就一定要让自己认真的去休息。必须睡觉的4个小时指的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3点，这个时间段一定要让自己呢努力的去休息，把自己的一个睡觉的时间啊都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当中，让我们的身体呢变得会更好一些。所以呢，看到这种的这个建议啊，有小伙伴说了，如果只靠白天补觉，为什么补不回来呢？因为垃圾清除的效率会断崖式的下降，而且会打乱褪黑素与皮质醇的节律，关键就是昼夜颠倒引发了代谢的损伤。长期的白天补觉也会加重胰岛素的抵抗，升高炎症的指标，扰乱我们的血压的控制，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的风险也会明显出现上升的状态。所以也希望大家啊，接受医生的这个建议，这4个小时咱们必须让自己去休息。

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感觉自己口渴了啊，越口渴越不能大口的猛喝水，夏天要像品茶一样的去喝水。大热天里面呢，出汗增多，为了补水，往往会大口的猛灌一杯水，没过多久之后呢，就会口干舌燥啊。其实这种大口猛喝的饮水的方式，不仅无法滋养我们的身体，缓解口渴，还可能会形成水湿。希望各位小伙伴在喝水的时候，也不能让自己啊贪大。贪多贪猛，听起来好像跟喝水没什么关系，但是啊，就是贪大贪猛这种啊，就不能让自己在这个喝水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很好的来吸收到水分，滋养到我们的身体。OK， 路上希望大家在喝水的时候能够温柔一点啊，让自己呢有这种品水的状态。

最后，在我们的整点之前，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三岁前的记忆被大脑上了锁，大脑也是有自己的秘密的。儿时的记忆为什么让自己想？

起来的呢？其实你最早的记忆是在几岁这个事情啊，来自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发表了一项研究，表明说三岁前的记忆呢是被大脑上了锁，因此呢很多人不记得这之前的一些事情。美国的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一些机构的研究人员发现说，一岁的时候呢婴幼儿就有记忆的能力，尽管一岁婴儿的海马区可以成功的来编码记忆，但是呢前额叶等一些记忆提取的这个状态啊，系统是尚未发育完善的，所以才会导致我们在成年之后无法提取生命头几年的这些记忆。那在这个时候呢，大脑上了锁也就见怪不怪了，就是还没发育好，哪怕会有一些记忆，但是都先给你锁起来，它不够完善，不能够非常完善的来表达和进行串联逻辑，怕你给记差了，所以说呢，干脆你也别想起来了。行，大脑倒是对我们挺负责任的，也希望我们自己对大脑更加负责任一些。 OK， 路上来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持续学习自我提升的重要性。

OK， 陆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对于自己而言自我学习和不断提升的重要性。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高明说，我想学习一门乐器来着啊，就是先学了一个哆来咪啊，疲惫的时候弹一下哆来咪发嗦拉西，虽然不能够完整的弹一首曲子吧，但是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会弹的样子啊，就能够让自己呢就是释放一下内心的一些烦闷，感觉自己离自己的梦想更近了一些，可以做一个艺术家，然后在那不停的弹奏啊。微信当中的中文说，学习整理和收纳其实真的很重要，不是说你多么的会做家务，而是说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啊，能够让你的生活更加的井井有条，家里的环境整洁之后呢，自己的心情也会跟着舒畅了。陆鹏在节目当中说，退休之后学习智能手机啊，线上缴费，网上购物，不麻烦子女。对，这就是我爷爷做的事情。我爷爷真的很厉害啊，所以说呢，对于我而言，自己就要向老人去学习。感觉这个爷爷在生活当中不停的来充实自己，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小老头哈、啊。在家里面呢，也是一个万事通，所以很多时候你会觉得说，年龄其实并不是自己去学习努力的这样的一种限制，更多的时候呢，也可以让自己呢，通过我们的年龄打破一些界限，而让自己呢有更高的这种提升，成为我们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所以同龄人，你看同龄人卷，同龄人是最可怕的，真的。微信当中的姚宁说，认真学习育儿知识吧，懂得科学陪伴孩子，亲子关系才会越来越好，这是我自从生了孩子到现在为止不停不停去学习的一项内容。虽然不能说自己是一个多么合格的母亲，但是感觉说在做母亲这条路上，我始终在努力，始终在学习，始终希望孩子能够接纳自己。洪家在节目当中说，学习茶文化，来闲暇的时间呢品茶放松，卸下工作当中的疲惫的压力，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韩冰冰在节目当中说，多向身边优秀的同事去请教，学会灵活的变通，不再死板的做事儿。你会发现请教同事，尤其请教对了同事，你在你的职场上真的是如鱼得水而不是如履薄冰啊。所以说呢，跟对人才能够做对事儿。哪怕你能够在职场当中呢找对了那些指点你的人，你也会发现整个人的状态就像起飞了一样。微信当中的马俊说，趁着休息的时间学习一些修车的常识啊，车子出现一些小问题的时候自己可以解决。感觉我自己现在又是干一行爱一行，干一行行一行。一行行，行行行哈。微信当中的李青说，不断的学习一些新的政策吧，应该让自己及时去更新，避免自己的思想落后老套，让自己的团队跟不上时代的潮流，也容易被淘汰。你看前面咱们说什么来着，跟对人做对事儿。所以说作为领导者，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一直勇立潮头的话，相信我们这个团队也依然可以让自己勇往直前。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0: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OK， 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持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重要性。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0: 微信当中我们的这个小慧是吗？小灰灰啊，在节目当中说，我有时候呢会让自己呢学习复盘，以前不太懂得去总结，我觉得现在总结复盘特别特别的重要。同样的一些事物呢，不会让自己反复出现，而且呢复盘你会让自己呢看到很多的一些不足，在往后的生活当中可以让自己不停的去改变啊，也可以来减少很多失误。在做事情的时候会心中有数。微信当中呢，梦梦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学习简单的一些推拿手法吧，可以帮助到自己，可以帮助到身边的其他人，所以说也是挺重要的。微信当中的丽佳说，学习做一些简单的手作，磨练心性，这种提升的话呢，倒不能够说在短时间之内看出来效果，但时间长了之后会觉得说，空闲的一些时光会让自己过得充实又有趣。好吧，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持续学习自我提升的重要性。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继续分享今天道上的生活大爆炸。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咱们在整点之后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啊。首先来说一说四个习惯会加速自己脂肪肝的形成，一不小心就脂肪肝了，这脂肪肝是怎么形成的呢？如果你现在是轻度脂肪肝，也不要掉以轻心，因为轻度脂肪肝很容易发展成为中重度脂肪肝。它嗖的一下就变了，怎么变的呢？跟你讲，就是生活习惯，尤其在吃东西上，很容易让自己呢变成一个妥妥的脂肪肝。有些人才30岁，怎么就中度脂肪肝了呢？很多人会认为说这个脂肪肝和肥胖啊、吃得太油腻啊、年龄增长啊有一定的关系。其实它不仅和饮食有关，还会受到一些生活方式的影响。比如说接下来来分享的这四个习惯就会增加脂肪肝的风险。首先第一个就是吃饭太快，每周快速进食大于等于2次，与脂肪肝风险增加就有81%的相关。快速进食可以导致能量啊这个摄入过多，让我们的脂肪肝的风险升高。快速进食可以通过与我们的肠道、肝脏、脂肪轴来调节肝脏的脂质代谢啊。第三点就是如果你经常喝酒啊。第二点是久坐不动。对，为什么这两点要跳开又要放在一起说呢？那是因为我在分享的时候一下子忘了看第二点。好吧，经常喝酒和久坐不动也是来加剧自己脂肪肝形成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长期大量饮酒会损伤自己的肝细胞，来影响到我们的脂质代谢，导致肝细胞和肝脏的脂肪变性。久坐不动的话呢，久坐就会让我们的这个内脏脂肪层层堆积，导致代谢率持续下降，还会使我们的肌肉量减少，出现胰岛素抵抗。每天做超过8个小时，非酒精性的脂肪肝的发病率会增加44%。第四点，爱喝甜饮料的你也要注意了，含糖饮料导致能量摄入超标，影响代谢，会诱发肝脏脂肪的变性，增加肝脏脂肪的风险。每天增加1份含糖饮料，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一个发病率就会增加39%。所以爱喝小甜水的你也得注意了，这玩意儿就容易让你产生脂肪肝。需要提醒的就是说呢，

脏最初只是单纯的长胖，属于轻度脂肪肝，如果说脂肪进一步的积累，可能就会造成脂肪性的肝炎，进一步的发展可能就会发展到肝硬化和肝癌的阶段。希望大家都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肝脏，小心肝啊。

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再次的分享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这一点要非常非常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这个你可以来对标一下你身边那些声称爱你的人。来跟各位分享什么呢？说人真正爱自己的五个表现。啊，也就是说别人如果爱你可能也有这五个表现。你会不会真的很爱自己呢？如果你要是很爱自己的话，你就会有以下这五个表现，希望大家可以无条件的站在自己的身边。你要知道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如果自己都不爱自己的话呢，可能就没有什么人来爱你来支持你了。所以每个人都要来无条件的站在自己的这一边。每个人的人生当中呢，主角只有一位，就是你自己。比起从别人身上索取好，对别人好，对自己好，其实才是我们的成年人最应该学会的。尤其是在生活当中啊，我们要是说发现其他人也这样对自己的话，就说明他真的是爱你就像爱自己。不知道怎么唱来着，爱你就等于爱自己，哦耶。第一点就是不要总对自己指指点点，觉得自己这里做不好，那里不尽如人意。每个人都有缺点的，爱自己不仅要欣赏自己的优点，还要接纳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此基础上努力改进完善啊！其实别人爱你也是这样的，他从来都不对你指指点点，也不觉得你这儿做不好那儿做不好啊，不觉得你哪哪不尽如人意，所以说呢他也会接纳你的一切不足。在此基础上呢，就是你做不做改进，有没有完善的话呢，也没有那么多重要啊。我就喜欢这样的你，所以说这第一点如果他符合的话呢，可以继续往下相处看一看，继续观察一下啊。第二点，如果说你对自己认知稳定啊，不太受外界的影响，情绪成熟来源于自我认知的稳定，那么因为了解自己的价值、优势、个性，所以不会因为他人随便一句评价就会发生情绪的震荡，来这个在生活当中给自己的一些内耗啊。所以说呢，我们如果说身边有一个人，他从来不受外界对你的一些评价，然后呢只是坚定我就是喜欢你啊，了解你的价值、优势和个性，不会因为别人的随便一句评语就发生情感的一些变化。所以说你会发现说，哎，这时候真是不错，这个人值得相处。第三点啊，了解并且尊重自己真实的感受和情绪啊，首先就能够激发自己的种种情绪，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而且在我们的负面情绪出现的时候呢，不会要求自己假装大度，或者是说虚伪的敷衍啊，就是能够让自己很诚实认真的来对待自己的心情，在合适的情况之下还会勇敢的让自己表达出来。所以你看这种时候就能够让自己看到说，我其实哈，能够更好的来尊重自己的话呢，别人也可以认真的来尊重你，就能够看到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是非常非常在意你的。最后两点就是说，关注生活和身体，不要在饮食起居方面马虎。这个人很关注你的生活和身体，从来不允许你在饮食起居当中马虎。爱喝奶茶马上给你买，爱吃小蛋糕马上给你订，想吃素肉是吧，马上给你炸，想吃麻糍是吧，马上就给你整啊。所以说呢，不要因为生活当中的一些忙碌来找那些我不照顾你的一些借口。所以碰到这样的男人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考虑一下。最后就是降低幸福门槛，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可以让自己的幸福变得这个很低，而是说呢，力所不及的时候啊，就不要让自己去焦虑和不甘啊。其实这些

也可以视为幸福的体现。人不是完美的人，有的时候自己做不到也是一个幸福的表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做不到的话才能够让自己有不断提升的可能性嘛。所以说当一个人发现你偶尔做不到一些事情，依旧觉得你很可爱的时候，说明这个人他是欣赏你的，而不是贬低你的，也不是看你的笑话的。所以一旦有这样的一种人喜欢你，一旦你是这样喜欢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都是一个幸运的人。一个是有人爱，一个是爱。

了，最后来叮嘱一下大家，入伏之后呢，建议你吃的更加清淡一点。入伏呢是祛湿的最佳时间，在中医来看呢，夏季人体的气血以及阳气相对于较为旺盛的时候呢，是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入伏的一个状态啊。可惜我们的体内的一个旺火，有的时候呢，这个可能自己没有很好的去关注到啊。那但是呢，如果在夏天啊入伏之后吃的清淡一些，可以借着身体当中的这个旺火来赶走我们的湿邪，这也是一个祛湿的一个绝佳的时间。那今天有网上说不要让自己呢去乱补啊，入伏之后不要让自己去乱补，所以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些好的营养的一些小常识，养生的小常识，也可以让自己呢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一样，不停的这个学习起来，把自己的身体啊养得更好更健康。好了，楼上跟各位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家当，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所以说不停的自我学习自我提升有多么的重要。

0: OK， 路上来跟各位朋友们继续分享我们的话题。丽佳在节目当中说，我会让自己坚持学习一些历史人文，开阔眼界之后啊，遇到一些事情也不会让自己斤斤计较。崔山说，学着培养自己的延迟满足感吧，坚持长期的学习，收获的惊喜也会超乎想象。江哲在节目当中分享说，学习户外尝试，放假带着家人爬山露营，可以收获更多的快乐。少少在节目当中说，学习一门副业技能，就算是工作遇到变故了，自己有退路啊，所以说持续学习真的很重要。那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之后呢，我觉得其实长期主义、长期坚持自我提升，有的时候呢不是为了去超越别人啊，只是说不想让自己去辜负自己。比如说我们偶尔会让自己学习一些好的地域文化啊，深入了解一些生活当中的这个地域的风俗，也能够很好的来融入到各地的这个生活当中来。所以呢，在自我感受啊、自我学习啊、自我提升的这些过程当中，我们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感慨。很多人觉得说走出校园就已经不再需要学习了，其实成长从来都是不分年龄的，持续学习不一定非得让自己做得多么的耀眼和有成就啊，它也会悄悄地来丰盈咱们的内心，拓宽人生的选择，不必急于求成。我每天进步一点点，日积月累就可以拉开差距。希望大家能够坚持学习，不断地沉淀自我，从容自信地去应对生活里面的各种挑战，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好了，感谢您的锁定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接下来为您转播来自于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高宇安。你好，高宇安。
3: 主持人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明后两天呢，我国的天气总体将会呈现出在副热带高压外围降雨、副热带高压影响之下高温的一个状态。那降水方面，重点来关注西北地区东部到黄淮一带，新一轮的降水接力登场了。像是青海、甘肃、山东、广西、广东、四川等地局地雨量还会比较大。那处在副高南侧的广东、广西一带，今明两天的雨势比较强，尤其是今天在广西的中南部和西部、广东的南部沿海出现了暴雨甚至大暴雨。好在明天这里的雨势就将会有所减弱，仅剩广西的西部和南部以及广东珠三角一带还会有大到暴雨。到了本周五的时候，这一带的强降雨也会所剩无几，但是依然要密切的防范广西持续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气温方面呢，今天长达40天的长三伏啊就正式会开启。那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以及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多地都会出现高温天气，其中在新疆、甘肃的西部、内蒙古西部这里依然会是干热为主，而在黄淮南部到华南北部的高温是温热型的高温，尤其是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可能会高达45度左右，极其的闷热。那从四川盆地到长三角一带很多地方的气温还将会不断刷新今年以来的新高，重庆、湖北、江苏、上海、浙江的局部地区最低气温在夜间也会达到甚至超过30度，全天都会是暑热昼夜不停，需要提醒大家注意防暑补水。这一时段的天气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高原。
4: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明天至24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将在四川成都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根据介绍，部长会议将以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邀请

0: APEC 各经济体相关部长围绕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发展，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
1: 明天上午，第51届武汉716渡江节开幕，届时数千名游泳健将将齐聚长江水畔，共赴与长江的激情之约。
0: 国际方面，7月14号到15号，美联储主席沃什分别出席美国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听证会，就美联储半年度货币政策报告做正式陈述，并接受议员质询。内容覆盖美国通胀走势、利率路径与缩表进度三大核心议题。7月16号，美联储还将公布经济状况褐皮书。全球市场对美国最新经济数据和政策走向的评估反应值得关注。
1: 体育方面，明天凌晨3点，2026国际足联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第二场比赛，英格兰队与阿根廷队将在美国亚特兰大展开对决。鉴于两队在足球史上的宿敌关系以及赛场外的潜在风险，当地警方大幅提升了安保级别，并对两国球迷采取分流进场等措施。

0: 广的河入海流。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杨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春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1: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0: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1: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0: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4: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5: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5: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0,000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6: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 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5: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3: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5: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5: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3: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5: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 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8%，社融存量同比增长7.4%，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0.72万亿元，债券融资8.51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8: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7: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9: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7: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0: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7: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4.7%，对美元升值3%。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2: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及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11: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1: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 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14: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13: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15: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2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6: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17: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18: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1: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0: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11: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9: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地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利益和未来。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推动所谓的两岸脱钩断链，蛮干胡来，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1: 有台湾媒体报道称，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模拟侦获敌军发航并进入领海等威胁情境，以因应可能的潜在威胁。对此，朱凤莲指出，
19: 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

0: 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1: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0: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3: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七号开始护席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5: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0: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 2%。
1: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三二一，点火！
8: 怒放邪光，烈日再升，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0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极端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山体滑坡、泥石流导致镇龙乡道路损毁严重。记者今天从前线指挥部了解到，经过连续抢通作业，今天11点左右，镇龙乡通往所辖11个行政村的道路已全部打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货币政策执行和金融统计数据情况。会上，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在贷款总额度1.2万亿元，主要作用是激励金融机构加强对中小型科技企业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取得了不错效果。截至今年4月末，银行发放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已达到了1.5万亿元。中国科协今天发布10个前沿科学问题、10个工程技术难题和10个产业技术问题。在北京举行的第28届中国科协年会主论坛上，人工智能、生命科学、先进制造等领域重大问题受到关注。中国科协在年会主论坛上发布的30个问题难题还包括磁约束、核聚变燃烧等离子体、极端灾害性天气、星地空、新型机动平台、协同观测、试验及应用、巨型星座、商业卫星、高效低成本智能制造技术等。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北京时间今天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7月15号，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克兰国家日庆祝仪式上，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达成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已逐步从武器买家转变为欧洲安全网络的供应商。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闯入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今天的比赛创造和追平了多项纪录，常规时间内连续37场不败，创队史最长不败纪录。本届世界杯赛事已打入13球，创单届赛事队史最多进球纪录。连续赢得6场世界杯比赛，追平他们在2010年创造的最长连胜纪录。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西班牙队将在决赛中对阵阿根廷队与英格兰队之间的胜者。此刻提示：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国铁集团表示，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
13: 不如做得好。
14: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这段时间我们关注雨情很多，如果到哪儿去啊，突降大雨，能避雨恐怕就是最迫切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在浙江宁波的天一阁已经到了景区闭馆时间，一场倾盆大雨把几十名游客拦在了大门口的屋檐底下。那当值的保安曹师傅呢，没有像往常一样按时清场，也没有出声来催促大家离开，他默默地陪大家伙站在屋檐下，直到一个小时之后雨势渐歇，所有游客都安全离开，他才落锁关门。这个举动被大家记录下来，都觉得温暖。那这份担当首先当然是源于曹师傅内心的善良，也来自景区管理制度的托底。天一阁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景区在培训当中多次就强调，遇到恶劣天气，保安可以在确保游客安全的前提下适当延迟关门时间。那这种工作方法上的灵活设置看上去不复杂，但是也为个人行为授了权，为执行规定留出弹性，这才让善意有了生长的空间。那这种朴素的善意，我这两天还发现一个事情。最近在上海街头，一名外地的瓜农开了一天一夜的车赶到上海卖瓜，结果误闯禁行区域，被交警罚款200元，记一分。让这位瓜农没有料到的是，交警罚完款之后又自掏腰包买了110块钱的瓜。罚款当然还是秉公，买瓜是因私，罚款是执法者的职责所在，但是作为普通人，执法者也有恻隐之心，不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也给善意留出了合适的空间。就像按时闭馆是景区的制度规定，雨中等候就是将心比心的善良。最难得的是他们都守住了最合适的分寸感，既没有因为同情就破坏了规则的底线，也没有因为死守条文就冷了人心。执法者有温度，服务者有担当，规则有弹性，这些既守规矩又暖人心的故事的确给我们启示和力量。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入伏，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暑大暑节气期间暑气最盛，湿热交织，是全年气温最高体感最闷热的时候，也是夏季疾病防控健康养护的关键时间。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下午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多位主任医师、医学专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并且给出了相关的健康建议。小暑大暑前后天气闷热，有的老人担心空调伤阳气不敢开空调，有的呢偏爱冷饮冰西瓜、绿豆汤等等来解暑。老年人在夏季使用空调、饮食和饮水的时候有些哪些注意事项，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的解答。
1: 老年人体温调节能力下降，对于冠心病、心衰、肺心病患者，在高温高湿环境中容易出现胸闷、心慌、气短等不适症状，腹部和膝关节外出或者活动后出汗增多时，建议先擦干身体，换上干衣再进入空调房。冷饮可长不能贪凉，清暑的饮食可以选择冬瓜汤、丝瓜汤或绿豆稀粥温着喝。糖尿病患者吃水果应该安排在两餐之间，在血糖平稳的时候适量食用。胃口差的老年人不能只喝粥、只吃水果，还应该保证主食和适量的食物纤维以及是肉、蛋、奶等优质蛋白的摄入，补水要勤，喝法要稳。我们普通老人呢，每日的饮水量建议在1500到1700毫升，高温出汗多的时候可以适当的增加，但不建议一次大量饮水，多次适量为宜。平常的饭菜要新鲜，腹泻别拖延，剩菜剩饭凉菜更容易变质，

0: 一想起取出来的食物啊，应该要彻底的加热，叶菜尤其不建议过夜服用。那也有记者问到，有的人认为啊，中暑只要吃点藿香正气水就行了，那怎么看待这样的做法？老年人暑期用药还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杨哥的回答。老年暑期用药，我们应该把握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 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不同药物并不是错开一两个小时就可以的，关键要确认能否同用，是否需要调整剂量或者观察是否有不良反应。 我们一些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凝药、抗血小板药的老人呢，如果自行家用凉茶、清热药、山萁、银杏、人参或者活血类的中成药，可能呢增加低血糖、出血、胃肠不适或肝肾负担。中暑先降温，切勿乱用药。患者要是清醒， 且能吞咽的时候，可以少量多次补水。必要时呢，可以使用口服补液盐。我们说啊，这个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
1: 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这才是最关键。那还有记者问到，这个季节如果在雷暴中有人被击倒，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上去触碰伤者，是不是会触电？应该怎么样安全迅速的施救？我们一起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的建议。
2: 碰到这种雷暴天气，雷暴当中呢，有人遭雷击倒地的时候呢，我们作为施救者，第一时间进对这个伤者呢进行施救是安全的，不会触电，啊，这也需要说明的。那许多人呢可能会因为这个，担心触电呢，不敢靠近这种雷击者，实际上没有，无需过多去考虑，因为这个雷电在接触了人体之后呢，很快就导入大地了。所以呢，就像我们说，有时候看到闪电，闪电一闪而过， 它也不会在体内去留存，所以呢，我们说发现有，因为雷击啊导致的一个，伤者倒地呢，我们第一时间要进行施救，不要进行犹豫，以免错失最佳的这个治疗时机。那我们说在实际当中如何进行安全的快速施救呢？实际上我们在雷击的时候啊，其实最严重的并不是雷击所导致的一个烧伤啊，实际上最严重是可能会出现心脏骤停，因为我们知道在雷电的时候呢，这个电流非常强大。 这样一个强大电流经过人体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出现这个心脏呢出现这个心波的停止，心脏停跳。我们这时候呢应该尽快的呼叫120，并且呢，立即我们需要进行这个患者伤者的意识和呼吸的判断，来是否要进行心肺复苏。需要提醒的一点哈，其实预防是非常关键的。我们知道科学预防来讲是减少我们说雷暴一个伤害的关键。 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身处在外边，我们现在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的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防止它引雷。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然后双脚呢并拢。 抱头呢蹲下，但是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跨跳啊、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如果说我们在这是在室外情况，那如果在室内我们怎么办呢？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哈，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是插着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 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第九号台风巴威及强降雨对吉林省造成的严重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台风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需要注意的是，洪水退去的时刻恰恰是健康风险最容易被忽视的关口。那些裹挟着垃圾杂物的积水退去，但是水里面携带的病菌、寄生虫、污染物可能就残留在环境当中。被污染的水源、泡过的食物、潮湿角落滋生的霉菌，稍不留神就可能引发肠道疾病、过敏甚至皮肤感染。洪水过后要留意哪些容易忽略的健康隐患？我们应该怎么来筑牢灾后的健康防线？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采访，我们来听听她的建议。
3: 洪水会携带人畜粪便、垃圾、动物尸体、化工原料，其中可能含有大量有害微生物，退去后仍然可能在区域内造成部分淤泥残留，同时对区域饮水水源造成污染威胁。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说，洪水过后是健康风险高峰期，全面消杀和做好个人防护是确保健康的关键举措。
4: 汛期防病核心在净环境、灭病媒、管好水和食物、做好灾后的清淤、消杀和个人防护。灾后次生健康危害隐蔽性更强，持续时间更长，污染物暴露途径增多，洪水会加快肠道致病菌、病毒、寄生虫等扩散，易造成饮用水和食物污染，引发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积水浸泡皮肤呢，造成的微小创口也会呢增加感染风险。残留的潮湿淤泥受潮加剧，墙面会滋生霉菌，病媒生物密度呢持续增加，这类环境卫生问题不会快速的消退，若清理消杀不到位呢，后续数月仍可能危害人群健康。
3: 井水、自来水、露天水源可能被含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诺如病毒等致病微生物的污水污染。在血吸虫病流行地区，含血吸虫卵的人畜粪便会直接入水，增加溢水的影响范围。潘丽君提醒，不喝生水，只喝烧开的水或正规瓶装水，是降低水源性传染病感染风险最有效的防护手段。日常起居生活、清洁处置，要注意避免接触存在异味或者浑浊的水。
4: 洪涝灾害期间，家庭优先选择饮用瓶装水，若无瓶装水呢，则应煮沸后呢饮用。对于钢桶水或手压井水呢，若取回的水较清澈，可直接消毒处理。若浑浊呢，则应先经自然澄清，或用明矾混凝沉淀后呢，再进行消毒处理。还用的消毒剂为漂白晶片或含氯泡腾片，将药片压碎，加水搅拌溶解后呢，取上清液倒入钢桶中，搅拌静止呢30分钟。自备水井的消毒呢，可以采用直接投加法，或者是持续消毒法。一般清洁井水加氯量呢为2毫克每升。水质浑浊时呢，增加至3毫克每升至5毫克每升。井水投药消毒每天至少进行2次。被淹没或损坏的水井修复后呢，必须清掏、冲洗并超量氯消毒后呢，方可使用。
3: 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4: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洒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3: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

0: 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两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对于仍存在风险的地区，建议居民备好应急物资。潘丽君列举，
1: 汛期或洪涝灾害期间囤积保障性食品时，应注意选择耐储存的食品种类和食材，储备易保存不易变质的食品，少囤呢简易包装生鲜食品等储存条件要求严格保质期较短的食物。
2: 洪水退去，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正在恢复，但健康的防线千万不能松。不喝生水，不吃被水泡过的食物，汤水的时候做好防护，打扫时千万记得消毒。这些看起来不起眼的小事，恰恰是守护自己和家人健康最管用的盾牌。这段时间强降雨台风接连来袭，全国20个省份先后出现险情，牵动我们所有人的心。而在受灾的地方，农田被淹，车辆泡水，房屋受损的情况也在多地发生。随着洪水逐步退去，灾后重建复产全面启动，不管是修缮房屋、补种作物，还是维修车辆，资金周转都是很迫切的需求。哪些损失能走保险，怎么才能最快拿到理赔款，成了受灾群众最挂心的事情。那今年的巨灾理赔有些不一样，一些地方洪水还没有退完，预赔款就已经打到了受灾群众的账户上。但是记者也了解到，还是有人因为不清楚理赔边界，操作不当，本该拿到的赔偿就打了折扣。那今年的巨灾理赔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新变化，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大家留意关注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来了解一下。
3: 截至记者发稿前，来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统计显示，受暴雨、洪涝、台风冲击，广西、浙江、湖北、湖南等20个省份保险业接报灾情案件近38万件，已赔付28.9亿元。7月14日，各地查勘定损工作持续提速，赔付金额还在动态上涨。按照监管统一部署，各地理赔绿色通道、提前预赔付机制落地见效，打破了过去全部定损完毕才拨付赔款的固有模式，为受灾群众复产重建送上及时的金融支持。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介绍，保险公司简化了申报材料，灾情初步核实就可提前拨付预赔款。
4: 往年受灾之后啊，要等积水排尽，全部地块呢查勘完毕，然后核算最终损失金额之后，保险资金才会下发。农户和受灾群众呢，经常会面临复产资金空档期。那今年监管明确要求大灾场景特事特办，只要初步核实了受灾事实，我们就可以先行拨付一部分预赔款。洪水还没退完，钱就能打到农户账户上，这样呢，最大限度抢抓复产窗口期。同时，大灾期间，车险、家财险、农业保险普遍免除了气象证明、纸质材料等繁琐证明材料，线上提交照片就能报案定损。
3: 广西恒州茉莉花产量占全国80%，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今年当地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当地茉莉花种植户蒙先生回忆，
5: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看着这洪水洗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揪。
3: 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而让他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武成超表示，
4: 这8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再加大这个赔付量。
3: 受台风巴威侵袭，浙江衢州龙游县等地万亩早稻倒伏。保险工作人员提醒农户，受灾后切勿自行扶苗清田，先拍摄田地全景和作物受损视频留存证据，等保险公司核验完毕再开展田间作业，不然极易出现赔付缩水乃至拒赔。如今农户只需线上提交身份证件、土地确权材料和受灾影像，不用开具气象证明，保险人员第一时间到场查勘，缩短理赔办理流程。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表示，
6: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3: 此外，正在受灾一线开展查勘理赔工作的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介绍，农业保险分为政策性农险和商业性农险，赔付标准并非统一划定。以水稻种植保险为例，赔付金额主要依据作物受灾生长期、实际受损程度两大核心维度综合判定。灾情发生后，保险机构通过无人机航拍精准核定受灾面积，结合人工抽样核验作物损失情况，并联动当地农业部门联

0: 和定损全程公开透明，保障农户获得公平合理的赔付。即便政策不断放宽，但记者了解到，不少群众因为不懂理赔边界，证据留存不当，误采操作红线，本该拿到的赔偿面临争议，甚至遭遇拒赔。北京某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志结合判例，梳理出百姓最容易踩坑的理赔盲区。
1: 比如车险改革之后，涉水险已经并入车损险，只要投保车损险呢，暴雨泡水之后，发动机损坏正常赔付，车主在水中熄火后二次启动车辆，人为损坏发动机，保险公司依法可以拒绝赔付。农田方面呢，如果受灾之后农户自行翻耕清理田地，保险公司无法核验受损程度，后期理赔大概率会遇到阻碍。另外，私自搭建的彩钢棚、老旧房屋常年老化损耗，洪涝之后呢显现破损，也不在赔付范围之内。还有一部分误区是，很多居民认为房贷绑定保险可以赔付家具家电损失，其实啊，这份保单大多只保障房屋主体结构，而屋内装修家电家具需要单独购买家财险。
0: 针对居民家庭财产的汛期理赔范围，平安产险相关负责人也结合实际案例做出了清晰界定。家财险可保障暴雨积水带来的多项家庭财产损失，赔付范围涵盖房屋主体、室内装修以及家具家电，像暴雨浸泡导致的地板起翘、墙面脱落等装修损毁，以及电视、冰箱等家电泡水损坏，均可正常申请理赔。需要注意的是，违章搭建的房屋及附属建筑不在家财险赔付范围内，受灾损毁无法获得理赔。
2: 监管部门也再次提示受灾群众，如果遭遇保险公司不合理拒赔，不要被动放弃。针对暴雨洪涝这类自然灾害，保险格式条款如果是随意免除保险公司法定赔付责任，该免责条款在法律层面无效。受灾群众整理好现场照片、保单凭证，可以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派出机构来投诉，必要的时候通过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上个周末，北京遭遇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群众安全，当时北京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顺利转移安置。而在这背后，一条密云局长买10亿次元手搓防汛 APP 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点赞。那说起防汛转移，不少人印象里可能是基层干部挨家挨户敲门通知，拿个电话挨个的确认进度，汇总上报信息的这种忙碌场景。可是谁能想到呢，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的副局长谢允石借助 AI 工具的帮助，自费买了10亿次元手搓出来一个防汛小程序。这个小程序在这次暴雨群众转移工作当中就派上了用场。不少人都好奇，他是怎么想到用 AI 自主研发防汛小程序的？这个小程序又解决了防汛工作当中的什么问题？谢允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采访，我们来听听这位当事人是怎么说的。
4: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5: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次元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4: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是山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我们就能把他叫赢了，让他出来，哎，说来来来，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5: 宁可是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见晋江资产，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率先听到来自赵照的《野菊花》。这一首歌词以深秋旷野独自盛放的野菊花自喻，写尽人在异乡的心境，行走陌生的城市，落叶沾上衣襟，前路不知何处停靠，心底藏着思念。赵照笔下的野菊花是万千在外打拼普通人的缩影，渺小安静却自带不屈的韧劲。

人生行路，我们总要走过万千城镇，穿过无数街巷，在奔波里寻找内心的归处。陈粒的粒粒万香恰好写进一路远行踏遍山河的心境，跟我们上面听到的野菊花那份独行的坚韧可以说是完美的呼应。

0: 陈粒的这一首《粒粒万香》多了一份江湖的诗意啊。这首歌曲聚焦的是成年人的远行跟乡愁，它也是跳出了情爱的框架，每一句都是贴合在外打拼之人的心境。哪怕前路漫长，孤身一人，心中惦念的故土永远是支撑我们走下去的底气。
1: 中的草原白茫茫，列车搭上悲欢去辗转，它尝遍了每个
0: 平安祥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好妹妹南北这张专辑里面收录的一首满含海风气息的城市民谣，歌名叫《风从海面吹过来》。

来自好妹妹乐队《风从海面吹过来》，整首歌曲的编曲比较柔和，没有厚重的情绪，只有海风、海岸、飞鸟、花海勾勒出的温柔的画面。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有自带一种海边独有的松弛感呢、啊，咸润的海风吹散赶路的焦虑，把漫长奔波里藏着的期待轻轻的安放。接下来这一首歌曲来自宋冬野，歌曲也是以海边女孩莉莉安为意象，藏着思念跟温柔的期许，我们来听宋冬野的莉莉安。

0: 来自宋冬野莉莉安，这也是他2013年发行的专辑《安河桥北》收录的作品。这首歌曲的旋律清冷又柔软，我觉得这首歌曲虽然是一段虚构的故事，实则写进所有远行之人的内心，心底永远藏着一份遥遥的等待，期盼远行人归来。
1: 他发现孤独的人准备动身，于是就祷告着黄昏，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午夜，一个善良的女子长发垂肩，她已跟随黄昏。
0: 平常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那这一期的最后一首歌曲要为大家安排的是来自朴树的《猎户星座》，这首歌曲也是他半生心路的缩影，整首歌曲融合了晚风星空多种意象，刚好也是呼应了我们前面听到的几首作品海岸远行山野的元素。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听这一首《猎户星座》。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你还记得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我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北京时间20:3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6: 一见晋江思城，
5: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晋江 Radio Station，
5: 听见未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1: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四集广播连续剧《我家就在黄河岸》，指导单位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出品单位西安广播电视台、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总策划姚丽君、连宏伟，出品人会议，总监制谢伟、王阳，策划刘晓林、赵和平、马洪良、赵正旭。第四集。
1: 爸，爸，
2: 嗯，
1: 您看，谁来了？
2: 嗯，哟，是陆书记啊！
3: 哎呦，清河叔，您躺着，别动，别动。
2: 哎，陆书记，你工作那么忙，咋还跑到医院来了？
3: 清河叔，
2: 嗯，
3: 我是来给你们道歉的。
2: 嗯，道啥歉？又不是你撞的我。
3: 我虽然没有撞你，可是我也没有照顾好你们呐。
1: 哎呀，陆书记，您看您这话打哪说起啊？
3: 我三番五次的劝你们上岸，劝你们上岸，可你们真上了岸，我却没有及时跟进，不但没有帮你们解决住房问题，哎，连看都没有去看你们一下，这实在是，哎呀，这实在是我的失职啊！
2: 哎呀，陆书记，看你这话说的啊，你呀是全村的书记，又不是我们赵家的书记，哪能只盯着我们这一家帮衬呢？
1: 哎，
2: 是吧？
1: 就是啊，就是啊，我们都知道您忙。哎，再说了，您这不是来了吗？
3: 早该来了。哦，平川，
1: 哎，
3: 你爸这被撞的严重不严重？医生咋说呀？
1: 哦，医生说呀是粉碎性骨折，还说我爸年纪大了，这骨密度低得很，这可能要留后遗症啊。
2: 你胡说什么呀你？
1: 哎呀爸，
2: 哎呀，我千万可别瘸呀，不然我就打不成鱼了。
1: 哎，爸，没事没事啊，咱能好，咱能好。
3: 叔，你还想着回去打鱼呢？
2: 你看着，那不打鱼怎么办呢？
1: 是，我看也是啊。
2: 嗯，
1: 还是打鱼稳当，稳当啊。
2: 那可不，自从上岸后，就没遇见一件好事，还遭了这么大个罪。
3: 哎，金哥叔。别太难受，我今儿个来啊，出来来看你，还有一件大好事儿要给你说。
2: 大好事儿？
3: 嗯，
2: 快说，啥好事儿？
1: 啥好事儿？
3: 咱村不是要开发吗？
1: 嗯，
3: 所以要建一批安置房。
1: 安置房？
3: 嗯，
1: 书记啊，这跟我们有啥关系？这安置房难不成还有我们的份儿？
3: 有，当然有了。
2: 这咋可能啊呢？我们一没土地，二没有宅基地，咋拆迁也分不到我们的头上吧。
3: 是啊，
1: 是，
3: 按道理来讲是这么回事儿，可再怎么着你们也是村上的人，你们上岸也是我们动员的，我们还能看着你们不管呢？
1: 陆书记，这么说这真的有啊？
3: 真的有。
1: 哎呀，
3: 放心，要是连你们这种困难户都不给安置的话，那还叫啥安置房啊？
1: 爸，
2: 太好了。
1: 爸，轻点轻点，
3: 说说，别激动别激动。
1: 好事好事。
2: 对了，陆书记，那这房啥价钱？
1: 对啊，
3: 你们家是特殊情况，按人头一人2000，交完钱就等着收房了。
2: 哎呦，那平川，
1: 哎，
2: 那就是10000多。
1: 是啊，
2: 这哪来这么多钱呢？
1: 哎呀，这
3: 叔，前些年安置你们就没赶上，这回可不敢再犹豫了。要我说啊，赶紧把船卖了算了。
2: 可这安置房还没开始建呢，啊，这要是把船卖了，禁渔期一完，我们干啥去？
3: 叔啊，千万别想着再打鱼了。我刚才说的这是政府主抓的开发项目，一旦动起来，速度会很快，说不定您还没出院呢，人家就开建了。
4: 哦，
5: 爸，人家陆书记说的对啊。
2: 嗯，
5: 这10000块钱就能住楼房。
4: 嗯，
5: 这跟不要钱有啥区别呀？哎，爸，这事儿咱可不能拖，不然错过了，这哭都没地方哭去啊。
2: 嗯。既然是这样啊，那就
4: 卖船，
5: 哎，
4: 上岸。
5: 好，卖船，上岸。

0: 来，高老板，你吃鱼，吃鱼，
1: 这酒可真烈呀！来，吃鱼，吃鱼。好，哎呀，水秀啊，这又好几年没见了呀。
2: 你这个做鱼的手艺啊，还是这么的好。哎呦，您夸张了。哎，我说高老板啊，哎，咱足有6年没见了吧？
0: 可不是，哎呀，上次见面的时候还没开瑜伽乐呢吧？
2: 哎，
0: 哎，
2: 说来也惭愧啊，我这几年啊光顾忙自己的生意了，都没来看你们。连这次老哥哥你出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是听陆书记说的。哎呀，
0: 你是大老板，忙吗？
2: 理解理解啊，再说了，我们长得又不漂亮，有啥好看的？
3: 你这话开玩笑了。
1: 哎，高老板，哎，你也认识陆书记啊？熟得很呐，那可是个热心肠。嘿，哦，对了，知道我要来看你们呀，他还拜托了我一件事儿啊。
3: 哎，啥事儿啊？
1: 是啊，啥事儿？这陆书记说呀，现在是禁渔期。 你们上岸后没啥来钱的路子，问我能不能给你们帮个忙，找个活干。哎呦，我这一听啊，哟，臊的脸都红，我跳上车，一脚油门就过来了。哎呀，
2: 你看你搞，
1: 你臊啥呢？哎，就是哥哥呀，这你们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要是当初没有你们出手相救，我早成黄河里的水鬼了，哪儿还有现在的生意？
2: 哎，
1: 就这样。
2: 我都没想着帮你们一下，还让人家陆书记提点我，哎，我简直就不是个东西，我忘恩负义。
1: 哎，高老板，
0: 怎么这么说？
1: 这叫什么话呢？
4: 对呀，
1: 我不是早说过吗？
4: 救你不是图你的回报。
3: 哎，就是我们救你的时候，可不知道你是大老板呀。
1: 大哥，我。
3: 再说了，你以前也没少来看我们，不是？每次来都拿那么多东西，是不是？来来来，倒酒倒酒倒酒，喝酒喝酒。
1: 这几年你没来，我们也从来没怨过你，不是？
3: 哎，
1: 知道你是个外地人，又忙着做生意，天南海北的到处跑，那也不容易呀。
2: 谢谢老哥哥，谢谢老哥哥。
3: 对，对呀，听人说，您的饭店都是请的人在打理呀。
1: 其实，这瑜伽乐拆除之后呀，哎呀，还真是有不少人让我们去找你呢，高老板。
2: 那你们咋不来嘛？
1: 哎呀，
2: 高老板，
1: 真是老话说得好，自己的日子自己过嘛。
2: 哎，
1: 老哥哥呀，听你这话我就生气，我觉得你们压根就没把我当自己人，没把我当朋友嘛。
3: 哎呀，高老板，我们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咋不是？
2: 那有困难也不找我，还一口一个高老板，那明显就是把我当外人嘛。哎，
1: 我们是怕给你添麻烦。哎，对呀，我的老哥哥，这亲戚不走不亲，朋友不帮不铁嘛。你们有啥事儿尽管来找我。
2: 哎呀，好，高老板，你有？
1: 哎呀，你就别叫我高老板，高老板了，
2: 你就叫我老高就行。
1: 老高。
2: 好，老高，嗯，
1: 你有这份心呀，我们一家人呀，这都心满意足了。
3: 就是就是，
1: 平川呀，平川，我就知道你们会是这样说话。哼，
2: 算了，我不跟你们客气，我直说了吧，我呀，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
1: 哦，
2: 去我那儿上班。
1: 上班？
2: 哎，
3: 上啥班啊？
2: 是这样的，啊，你们也知道，我有几百亩的黄花和一个饭店，那都是请人在打理嘛。这不能说管理的不好，但总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这你们是我在这里最信得过的人，所以啊，想请你们帮我打理打理。
0: 可我们啥也。

0: 不会呀、啊，
1: 是啊，
2: 老哥哥，那就先说你，黄花地那边专门有干活的人，现在就缺个看场干杂活的。这你要是愿意去，
0: 嗯，
2: 我包吃包住，每个月3000。
3: 嗯，好，哎呦，
1: 3000呢、啊？
3: 哎呀，
1: 哎呀，来来来来，高老板，敬你一个，敬你一个。哎、我们家老爷子一个月挣3000。
3: 哎呀，这，不知道有没有适合我的活没？
2: 有，当然有。我给你跟嫂子呀，安排了一个大活。
3: 你这啥活呀？
2: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这饭店呀，开了有3年了，可一直不做黄河鲤鱼。
0: 哎，你知道是为啥不？
3: 为啥呀？
2: 就一点，因为那时候你们的渔家乐还在开，不管别家咋样，反正我是不会抢你们的生意。
0: 现在你们的渔家乐拆了，村上也要搞开发，其他几家也都关了门。
2: 既然这样的话，这道菜啊我就得加上，而且要做我就做最好的。这样的话，水秀，这道菜啊，哎，就得麻烦你和嫂子来掌这个勺喽。
3: 哎呦，这我得跟好好谢谢您。
1: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吃菜，给您斟酒。
1: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1: 高老板，哎，这杯你一定得喝呀。
2: 喝，我一定喝。
1: 来，咱兄弟俩干了，
2: 干。
1: 哎，哎呀，我替我们一家子谢谢你啊。
2: 哎呀，你说的哪里话呀，平子。
1: 高老板，你可真是这个呀，兄弟佩服你啊。你还说你忘恩负义。就冲当年我们开渔家乐你不做鲤鱼这件事儿，你是这个兄弟。
2: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哎呦，我的平川呀、啊、哎呀，至于你嘛，也就先在饭店干着吧。
1: 哎
2: 哎，我给你们找个宿舍，这样一来你和水秀也好带娃。
1: 哎呀，太好了，还有宿舍。
3: 高老啊，不是不是，老高，这让我们咋谢你才好呀？
1: 是
2: 谢啥嘛你？
3: 这样，我敬你一个，来，我先干为敬。
2: 好。说实话呀，我请你们呀，也是为了我自己更好的发展。啊，对了。
3: 哎呦，这是手机，
2: 送你们一人一部手机，就当我请你们的定金了。
3: 哎，这太贵了吧。
4: 哎，高老板，老高，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太贵了。哎呀，我不能要。
2: 拿着拿着拿着啊，现在这智能手机也便宜，要不了几个钱。
4: 不是，说啥我也不能要。
2: 这
4: 啊，我又不会玩，拿着不是糟蹋东西吗？
2: 这糟蹋什么东西呀、啊？这扫盲班总上过吧？哎，不认识不会用的地方，你问平川。
1: 哎呀，老高，我也是个半吊子，这微信上的人呀，我联系他们都不会打字，只能发个语音。而且这好友们一旦换个头像什么的，我都认不出来他们了。这，
2: 那你们就一块儿学嘛。
1: 哎，是啊，
4: 我上年纪了。我脑子笨，学不会。
2: 老哥哥，我问你，你为啥会被车撞？
4: 这个是这，哎，说起来呀、啊，怪丢人的，因为我看不懂红绿灯。
3: 哎，这可不怪我爸，爸一辈子才上过几回岸呢，那镇上去的就更少了。
2: 是，明白，明白，老哥哥。我就是想告诉你，这手机和红绿灯一样，是你们以后啊每天都要接触的。如果你连这些困难都克服不了，那以后还怎么享受生活呀？
1: 哎，爸，老高说的有道理啊，
3: 嗯、啊
1: 咱得学呀、啊，是不是媳妇？
3: 是啊，是啊，
1: 哎，咱得好好学。哎，这哪怕当个解闷的小玩意儿也行啊，是不是，爸？
3: 是。
1: 不然您看场的时候那得多无聊啊、
2: 哎、
1: 是不是，
2: 平川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啊、这就对喽。多玩多学习多联系，玩的熟练了吗，再听听新闻刷刷视频，好好的看看外面的新世界。
3: 就是就是。
0: 来来来来，吃吃吃，不不不，
3: 来来，先满上，满上。

0: 告诉你个好消息，嗯，陈冲啊也分了一套安置房。哦，
1: 那挺好啊。
2: 爸，我们给您蒸的馒头，你记得每顿吃一个，别放坏了啊。嗯，
1: 知道。
0: 爸，您在这儿看场还习惯不？
1: 习惯。
2: 那还需要点啥不？
1: 不要。
2: 哎，看看，平川，你看爸，爸跟你一样，上了岸就沾了这坏毛病。一天手机还不离手了，
0: 是啊。爸，嗯，您看啥呢？跟你说话，你这头都不带抬的啊？
1: 看陆书记的短视频。
0: 谁？陆安民，陆书记。
2: 陆书记啊？
1: 除了他，还有哪个陆书记？
2: 哎呦，哎呦，第一书记还玩短视频呢？哎，我看看，我看看。
0: 哎，媳妇儿，音量调大点。
2: 好。
3: 船上的这个榫卯，还有钩缝。哎呀，这些都是传统的工艺啊。哎，这个漆也很讲究，以前呢都是用大贝壳从漆树上取下来的天然漆，不过现在啊这个漆树少了，会这些手艺的人也不多了，希望大家多多关注和传承我们这里的手工造船传统工艺。
2: 哎呦，这拍的还真挺好呢，还有音乐呢，还。
0: 你别说，咱陆书记还挺上镜啊。
2: 是啊，
1: 坐着呢。
0: 还有没有啊？
1: 有，你看这个。
2: 看看。
3: 大家请看这里，这是我们村的百亩黄花田。黄花啊，就是黄花菜啊，我们俗称的黄花菜，也叫金针菜、忘忧草、安神菜、七星菜。黄花菜可是个好东西啊。不但能吃，还能入药。哎，老高，你也来讲两句。
4: 来了。哎呀，各位老铁啊，大家看啊，这一片啊种的都是普通黄色品种啊。以后啊，我们还会种一些线黄、黑嘴啥的，欢迎大家来参观玩耍呀。
2: 哎呦，这么高兴！
0: 这个老高可以啊。
3: 各位朋友，我们村的这一段黄河步道啊，现在看到的这个黄河步道啊。已经修好了，特别漂亮。站在这个步道上啊，前面就是万里黄河，背后呢就是百亩黄花田，脚边看这个脚边，哎呀，还有各种花花草草，拍起照来特别好看。在这里我们诚挚地欢迎大家来我们这里游玩赏花。
0: 爸，这陆书记和老高还真认识啊。
1: 废话，这黄花可是咱们村的扶贫产业，他俩能不认识吗？
2: 哎呦，这陆书记和老高这可都是有身份的人呢。嗯，你看平常走哪儿西装皮鞋，这想不到还一起拍了个短视频，这真够稀奇的。
0: 是啊，是够稀奇的。
1: 咱们可就是看个热闹，玩个稀奇啊。可人家可是真把这当正事儿干的啊。不过你们真别说，确实有用。嗯，这十几亩的黄花啊已经被人提前预定了。
2: 哎呦，
0: 这么厉害，
2: 看来他们确实是有真本事呢。哎，咱跟着他们啊算是跟对人了。
1: 对，可不，回去以后好好干，不要辜负了人家的一片心意。
2: 哎，爸，您就放心吧。
1: 好。
5: 别干了，快回来！
1: 叔，哦，陆书记，老高，咋了？是不是我们屋里谁出什么事儿了？
5: 没有，叔，是个大好事，告诉您，
6: 大好事！
1: 哎，多大的好事，还值得你们俩一块跑过来？
5: 叔，这事儿跟老高有关，他不来能行啊？
6: 哎呀，

0: 咱们这个村除了你啊，就没人会这个手艺。老哥哥，
1: 对，师傅，人家说了，嗯，一条船，给4000，
2: 多少？
0: 4000。嗯，老哥呀，嘿，这一下呀，你可发达喽。
1: 主要是这门老手艺啊，也能起到一个重要作用。
0: 是啊，
1: 说不定呢，就能传承并成为咱们村的特色呢。
0: 对呀，
2: 可是我还要在这儿看场呢。
1: 哎呀，还想着看场呢，所以啊，我把老高叫来了呀。
0: 老哥哥呀，你只管去造你的船，这看场子的活呀，我另找人就是了。嗯
1: 嗯嗯，叔，你估摸一下，一个月，你纯手工造船能造几艘啊？
3: 这是个麻烦活，一个月只能打2艘。撑破天了，3艘。
1: 3艘？嗯，那也了不得了，怎么着也比我的工资高呢。
0: 哎呦，比真的比他的工资高。老哥呀，我可得祝贺你呀，你就从渔民呐变成老木匠了。
4: 哎呀，李队长啊。
5: 哎，平川、陈冲。
4: 李队长，你找我们俩啥事儿啊？我们现在都不打鱼了。
6: 是啊。哎呀，先坐下，先坐下。
5: 是这样的，简单来说，就是自从实施了禁渔之后，我们渔政的工作量猛增。哦，你想啊，本来人手就不够，设备还不足，现在局面更紧张了。
4: 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哥俩去帮忙？
5: 哎，不是帮忙，是和你们签订劳动合同，聘用你们当巡查员。
4: 我的妈呀，我们这算是吃上公家饭了。
1: 是啊，这好事啊。哎，
5: 这个我得跟你们说清哦，身份上你们还属于编外人员，另外巡查可是个苦活呀。
4: 哎呀，李队长，这哪里话呀，就算是编外人员，那也比我在饭店端盘子强上100倍啊。
7: 是
4: 不是兄弟啊？
7: 就是，再说了，打鱼都不怕，巡查那点苦算个啥嘛。
4: 对，
5: 哎，行，那你们后天来我们单位，到时候再细说。
4: 哎呀，太好了。
7: 好，
4: 太好了。
6: 这臭小子，还不快谢谢人家李队长。哎，
4: 是是是，对对对，哎，谢谢李队长，
7: 谢谢李队长。
5: 不谢不谢不谢。不谢你们会开船，又是老渔民，经验丰富，对辖区内的黄河也熟悉，干巡查呀，再合适不过了。再者说，真要谢也该谢谢陆书记，是他推荐你们来的。
4: 你们都得谢，都得谢。
6: 这以后啊，你们就从打鱼的变成护鱼的喽。
5: 哎，现在身份变了，但是责任没变。还是那句话，
4: 我俩知道，
7: 我俩知道。
8: 黄河是我家，保护靠大家。

0: 各位网友，各位朋友，大家请这边看，这就是我们黄河岸边的新农村。大家看，在我的身后啊，就是我们村的水上游乐城，游乐项目非常丰富。大家再顺着我的手势往那边看，那边啊，就是我们的渔村风情街，别有特色呀。
1: 陆书记，这边这边，让大家看看这边，这是我们的河堤和百亩花田呀。
0: 对对对对，大家看啊，这边啊，这个我们的黄河河堤啊，现在是花红柳绿，和百亩黄花田是相互辉映，非常漂亮啊。
1: 哎，老铁们啊，离远看啊，这一块块的跟水彩画似的。
0: 是啊，真美啊。
2: 哎，是陆书记和老高。
3: 陆书记，
4: 陆书记，
2: 陆书记，
5: 老高，你们又在拍视频呢？
1: 直播呢？哦，我们在直播呢。
0: 对对对，老哥，平川、水秀，
2: 嘿，
0: 我们正在跟大家分享咱们村的新风貌呢。
2: 好啊。
1: 哎，你们干啥去啊？
6: 今天安置房交钥匙，我们都去看看。
7: 对，看看新房。
1: 好，好，好，那你们快去吧。
7: 哎，好。
0: 哎，老高，
1: 哎，
0: 你看，这个网友说，他们村现在也是焕然一新了，欢迎我们去参观。哎，还有这个网友说，要我们替他

0: 捎句话，感谢政府，感谢党。
1: 朋友们，不光是你们，我们也要感谢政府，感谢党啊。
0: 对呀、啊。哎，我有个主意
2: 啊。什么主意？
0: 平川、水兄，哎，你们快回来，快回来！
3: 哎，来喽！
4: 哎，陆书记啊，咋了？
5: 是书记，
0: 来来来来，我们聚在一起，代表咱们村，也代表热心网友，为党献上一首歌，怎么样？
3: 好啊，
2: 好呀，
3: 好
2: 主意，
3: 好
2: 啊，
3: 好主意，
5: 好啊！哎呀，
1: 好，好，好！
5: 陆书记，那唱啥呀？
0: 嗯，我们唱一首。清河老哥，
6: 嗯，
0: 你看咱们唱一首什么歌啊？
6: 嗯，我想啊，我们虽然上了岸，可黄河依然是我们的家，我们以前要保卫它，现在呢更要保护好它，那就唱一首跟黄河有关的歌怎么样啊？
0: 嗯，对，唱一首跟黄河有关的歌啊。我提议啊，咱们就唱《我的祖国》怎么样？
6: 啊，
0: 一条大河波浪宽，在我们心中，这条河就是黄河。
1: 对，
0: 而且这首歌啊，最能表达我们对祖国的感情了，好不好？
2: 好，
1: 好，
0: 好极了！
2: 好，
0: 大家来一起唱《我的祖国》。
2: 好，
1: 好，
7: 一条大河。
8: 广播剧《我家就在黄河岸》第四集播送完了，制片人聂桂芝、刘晓冰、刘新宇，文学编辑郝运浩、窦维江、范星月，录音制作王丽、林晨、王子玉，编剧张次、赖胜杰，导演李雪杰、刘贝，剧中人赵清河由赵志礼演播，赵平川由王康演播，陆安民由林江演播，高老板由侯汉腾演播，水秀由程月阳演播，解说王毅。参与演播的还有王东、侯仁德、张泽宇等。感谢收听。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北京时间22:00，
4: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
2: 潮，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你是否和我一样，去了很多地方，住了很多旅馆，为工作，为理想，为了他。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是时间上的巧合，定一或是缘分的安排呢？在我最失意的时间认识到你，我们曾经有过一段很开心的日子，不过真的很抱歉，我要走了。我想我们大家暂时分开一段时间，冷静一下，考虑一下究竟我们还应不应该再在一起呢？

傻啦，唔好再难过啦。趁住我哋大家仲系年轻嘅时候，我好想去外国继续我嘅学业，多啲充实自己啊嘛。为咗将来，我谂我嘅抉择系啱嘅。如果我哋将来真系仲有缘嘅话。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镇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部署法一派胡言。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还要拿出来做什么纪念等等这样的，我们极度的藐视他们这个行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瞒天过海的这样一个行为。你说他有多大的法律效益，有多大法律约束力？根本就没有，就是国际上我们讲一台标准的闹剧。
1: 可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法律效力、满是谬误的非法裁决，却在过去十年间被某些南海生索国和域外势力反复拿来当说辞，妄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频频借他挑事搅局，破坏南海稳定。今年7月12号，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以拙劣不堪的政治作秀再次炒作老戏码。伊南教授，在您看来，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扎堆插手南海事务的背后究竟有何图谋？

0: 南海国际仲裁，是国际法的南海国际仲裁。他们做这个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目标直接针对中国，而且呢，千方百计想办法在国际上给中国造成一种外交孤立，国际法给你裁决了，你不加以执行，你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吗？我们上面讲了，所以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这些国家利用这点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法律达到政治目的，他们想把国际法政治化，就是以菲律宾为前哨的，背后是美国、日本主导，其他的是爱沙尼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英国都是跟着起哄的。所以我们要心知肚明，我们绝不要上他们的当，反复陷入一种他们所设的预设话题、法律陷阱。首先，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出政治闹剧而已。
1: 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海上航行和飞越自由始终得到充分保障。美菲等国持续炒作这份非法裁决，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势不符，也违背了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他们的算计注定不会得逞。正如不少网友所说，在南海兴风作浪、蓄意挑事者不得人心，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0: 他们力图把南海水搅浑，但是呢，南海水呢，他们是搅不浑的，因为南海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比如马来西亚，你比如说越南、文莱等等，你看这些国家都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呢，对菲律宾这样首恶，绝对不能简单的仅仅讲道理，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一定要揭露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是相关法官仅以个人身份参与的临时仲裁程序，并非国际海洋法庭整体机构的正式介入和背书，和包括刘鑫调查所发现的菲律宾的种种这些极其卑鄙的手段，这些手段才是我们应该揭露的重点。当你把他这个卑鄙的下三滥手段接得非常充分的时候，不但国人，而且世界人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

0: 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5: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3: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6: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3: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7: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3: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六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9: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8: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10: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8: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11: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4.2%，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8: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1.73%附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察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3: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4: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区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5: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2: 今年三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那区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7: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8: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9: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7: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20: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分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22: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
23: 村民都不如这种。
21: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4: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
5: 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21: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5: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会的道路。
21: 二十余载深耕，昔日的琼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56.9%和44.0%。
1: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0: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今天凌晨1:10，G4218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15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核电站总工程师及其司机在袭击中身亡。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对此予以谴责，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0: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1: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 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0: 知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怒放天空，烈炬飞腾，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并恢复对伊海上封锁。伊朗打击美在中东军事设施，局势愈演愈烈，谅解备忘录还能维持吗？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巴威对我国影响基本结束，各地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进展如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稳振新优。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呈现哪些亮点和变化？
1: 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红灯不计入配送时间，苏州新规为外卖骑手松绑，能否从根源上破解为时效冒险闯红灯难题？
0: 风险瞭望，日本海上自卫队新舰服役当天海上败轨，继承不光彩舰名的最上级长良号暴露了怎样的险恶用心？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2-1逆转绝杀英格兰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冠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2: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文说，美军对伊朗发起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打击旨在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船只航行的军事能力。当天稍早，美军已完成对伊朗的一轮打击。美军对大同步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阵地发射了精确制导弹药。自11号以来，美军已连续5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当地时间15号发文说，截至当天12点，美国7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5人死亡、300多人受伤，目前仍有72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据伊拉克媒体15号报道，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馆附近传出爆炸声，3架无人机被击落，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机当天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导弹，使其失去航行能力。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消息说，在执行封锁任务后的24小时内，美军已迫使2艘商船改变航向，并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连续2届世界杯闯入决赛，阿根廷队将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冠军。更多有关本场比赛的精彩赛况，新闻纵横稍后继续为您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当地时间15号宣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遇难人数上升至4829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284次。俄罗斯原子能集团总裁当地时间15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雅科夫列夫当天早上遭乌克兰武装部队无人机袭击身亡。乌军无人机袭击了他乘坐的汽车，袭击地点位于核电站与埃涅尔戈达尔市区交界处，与他一同遇难的还有该车司机。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俄方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和其他相关国际机构就此事件发布声明，并对乌方行为进行谴责。目前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北京时间昨天 WTA250 雅典站第二轮，郑钦文2-0取胜晋级8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当地时间15号，美军对伊朗发动两波打击，袭击目标旨在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能力。伊朗方面则继续打击地区内美军事基地。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5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在持续90分钟的行动中，美军使用精确制导弹药打击了大通布岛上的海岸防御系统以及巡航导弹储存和发射设施。
1: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下午3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凌晨3点，对伊朗发起当天的第二波打击行动。
0: 伊朗霍尔木兹干省政府当地时间16号表示，当天凌晨，西里克附近的一处地点遭到美军炮弹袭击。另据伊方16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遭到美军炮弹袭击。
1: 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表示，美军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使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丧失了航行能力。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往伊朗。
0: 美方称，自美国东部时间7月14号下午4点恢复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以来，首个24小时内已引导2艘配合要求的商船改变航线，并击停1艘不服从规定的船只。美军表示，将继续保持警戒，确保封锁措施执行。
1: 当地时间15号晚，总台记者获悉，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损失。伊朗方面有消息称，伊朗针对相关目标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截至目前，上述内容尚未得到美国和科威特官方证实。
0: 另外，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晚，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埃尔比勒的美国驻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遭无人机袭击。
1: 伊朗方面15号有消息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只有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条件下才对伊朗有价值，伊朗会在对方遵守承诺的前提下履行义务，若对方违约，伊朗会在必要时停止履约，采取反制。
0: 目前美伊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否已经终结，谈判是否还能继续，我们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的分析。
3: 从目前的情况看，备忘录是终结了，因为我们知道备忘录主要的内容就是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那么与此同时，美国解除对伊朗海岸的封锁，以及在60天内对伊朗的石油和石化产品的出口进行豁免。那么现在看来，这三个全没有了。但是虽然谅解备忘录没有了，现在局势呢仍然没有回到4月8日，就是美伊停火之前那样大规模的战争。那么现在呢，确实是双方在激烈的交火。我相信紧接着接下来美军对伊朗的攻击，伊朗会进行回击啊。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虽然交火是不断，虽然交火的规模逐渐在扩大，但是现在仍然不能说重新回到了全面战争，因为从双方的表态来看，双方还都没有宣布退出谈判。而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是称啊，谈判仍然可能达成协议啊，这是双方现在的态度。所以现在的局面呢，就处在谅解备忘录泡汤但还没有进入全面战争这么样一种非常尴尬的状态。
1: 本次美伊双方冲突的源头在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接下来围绕这一问题，双方还将如何进行博弈？我们继续来听李少先的分析。
3: 从伊朗来讲，他认为谅解备忘录规定啊，60天内开放，是在伊朗主导下开放，伊朗可以不收费，但是这个同行呢必须在伊朗的引导下，按照伊朗的规定，走靠近伊朗这边的霍尔木兹海峡北线。而自从同行以来，美国呢一直鼓动大家呢走南线，就是靠近阿曼湾这边南线，而美国的军队呢在配合这些商船走南线。所以伊朗方面就对走南线的这种商船游轮进行攻击， 那么这就使得美国呢认为伊朗破坏谅解备忘录来打击伊朗，伊朗再反手对美国进行报复啊，大概就形成这么样一个循环。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各退一步呢？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本质上来讲，美国是不能容忍伊朗主导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是绝不会放弃相当程度上主导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实际上在霍尔木兹海峡同航这个问题上，我认为目前来看其实是个死局，很难解开。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关注台风巴威影响过后多地的排涝等善后工作。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14号晚上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目前巴威对我国的影响已经基本结束，辽宁、吉林持续多日的强降雨也于昨天停止。
1: 当然降雨停止绝不是防汛工作的终点，现在呢，各地正在抢抓强降雨停止后的时间窗口，全力开展排涝、通路、通电等善后工作，迅速恢复正常生产生活。
0: 在辽宁沈阳，本轮强降雨天气已经基本结束，但持续的强降水导致城市部分路段积水严重。沈阳市环卫部门投入860余辆各类型车辆，昼夜对城市道路清淤排涝，疏通排水管网。在抚顺，针对暴雨中受损的多处干线公路，交通等部门正在全力开展抢修工作。
1: 其中清原县夏家铺镇是抚顺受灾最为严重的乡镇之一，那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夏家铺镇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你好严奇峰，在之前的报道当中啊，你曾经介绍过夏家铺镇一度是断路断电的一个状态哈，那现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次强降雨呢，对这个夏家铺镇是非常的冲击非常大。那么整个的两天的降雨量达到了415毫米。我们昨天啊，在这个一个叫侯石村的地方也看到了，直径将近2米的一个大树啊，连根拔起被冲到村口，然后河边的道路呢被撕开了一个几十米这么长的一个大口子。那么当时呢，其实。13号这个暴雨来之前呢，当地启动了预警。那么好在是这个镇13000多人都是提前转移了，所幸的是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人员伤亡的报告。那么昨天的晚上的数据是27个村里面19个村是断电，10个村是这个断路。那么我们在现场看到在雨停之后，大型机械就已经开始进驻去通路通电。目前我们从当地政府了解到的一个进展是，预计以这样的一个速度呢，在2到3天之内，那么夏家铺整个全镇的基本用电和基本交通能够逐步恢复。主持人。
1: 好的，严奇峰。
0: 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之声近期持续关注的河北承德宽城县。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紧邻潘家口水库，强降雨过后道路通行受阻，出行只能依靠水路。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与包村干部一起抢在暴雨前完成了全村群众的安全转移。暴雨过后，他们继续坚守一线，投入到灾后安置与家园恢复的工作当中。来听总台记者江小晨、马静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5: 宽城县独石沟乡小河口村受暴雨影响，这里的道路通行被滑坡阻断，这两天进出村子只能走水路。
6: 咱们就得这个在这个下船，都得步行着走了。
7: 没问题。
5: 下船后走进小河口村，曾经干净平整的村组道路泥泞不堪，厚厚的淤泥覆盖路面，散落的碎石碎枝随处可见，部分路段边被坍塌堵塞道路，村里的水电等基础设施多处受损。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
8: 现在这个水逐渐的都往下退了以后，路肯定是没有了，但是屋里的淤泥咱们得清出来，我觉着一两天吧，我们都准备往后给让这个能干点体力劳动的，不继续在下雨情况下清扫这个屋里的淤泥。
5: 小河口村依山而建，村落布局零散，住户分散，村里留守的多是老人，行动不便，风险辨别能力弱。暴雨来临前，周俊全和包村干部几乎扎在各个村组。
8: 因为咱们看着天气预报，对吧？雨挺大。我们一个包村的，可以说就我们两个吧，按户走。
7: 但是其实当时还是没有下雨的嘛，是吧？
8: 当时没有呢。我们是提前做的工作。其实人口不多，我们这样第一批转走就是17人，有投亲好友嘛，都这一点人做工作，连那个往外去的投亲好友的，一直到7点正式都转移到这儿，这个庄子都那都叫一个人没有，到晚上7点。
7: 那大概先行转移了17个，后来又转移了多少？
8: 后来呀、又接了都8个人，25个人，我们村到最后都是这个。好多人到那以后，对这个村里是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人大伙都说了，房子没了我可以重建了，是吧？要没有你们这么做工作，我要是不听你们话的，我不是命都没了吗？直到
5: 暴雨过后，小河口村的房屋半数以上被冲毁，好在所有村民都提前安全转移，无一人遇险。11号转移群众，12号暴雨袭来。周俊全一直没顾上回家，等他安顿好村民再联系家里，通讯信号已经中断。
8: 当时那晚上没信号，根本就联系不上。13号这天大雨过后，我媳妇一打电话来，我们还活着。当时那个心情，我们那家伙一个小庄子，只有他们4个人，我一个哥，我母亲，我媳妇，我孙子。我母亲85，我孙子9岁，那都没得时间上家那个接他们。
5: 这几天天气晴好，小河口村有在外打工的人回村查看自家房屋的情况。村民孙先生，
9: 我们也是到这个季节该回来了，这家里边有这个栗子树
7: 啊、
9: 还有这个桃树，
7: 种点东西啊。
9: 像也平时就在外边，没啥事在外地打工，这个都是我们的。
7: 这个房子原先旁边这是什么？
9: 这是一个车库。
7: 哎呦，整个都、
9: 整个都在这个车库。这毯子还是他们里边，他们里边有几家子都平了、几乎都没了。
5: 实际上，目前村里的状况还不具备让村民回村的条件。这几天，周俊全和包村干部每天都会进村巡查劝返，同时安置点的群众日常生活也在同步保障。
8: 这几天主要就是安排他们食宿，主要就是安抚他们吧。我们全村是124口人，在家的全是这个岁数大的，这个岁数大的他更恋家。我们现在都是待着，是到过都是跟他们那个聊聊这个家常，是吧？那都想法哄他们开心吧。这个在外这个子女上班这个也都惦着，但是他还回不来。反正我们这个能想的方法我们都想了。包村干部，我甚至给这个我们俩这个脑瓜子比较灵活的我都拎起来了，拎起来我说你们也跟他们进行沟通，用你们的手机跟子女也报个平安。
5: 都市沟乡党委书记王立斌告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群众返乡必须遵循严格程序，排险尚未明确的地区要优先保证群众的人身安全再考虑返乡。
10: 路不经过排险，房屋不经过鉴定以后，现在不能让他们擅自返回，所以在这块我们还专门制定了一个方案，在村里啊发的这个明白纸，就是对于返回的时候，做的这一系列的要求。你像回来以后，我们还涉及到整个的卫生消杀，饮用水的话，所有人不得饮用井水。原来我们吃生菜、西红柿，现在必须得收着吃。
5: 王立斌坦言，从暴雨前夕连夜奔走的紧急转移，到受灾以后的群众安置，再到全力以赴的灾后重建。过往防汛经验的积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0: 虽然说是这个有一些财产损失，但是咱们及时的跟他们宣布了房屋有保险，然后呢咱们基础设施将来县政府会帮着咱们一块儿再重建。在这次防汛过程中，我们这个各村啊党员呢、包括我们乡干部群众有一个特别深的感慨，咱们全省市县多次组织这个培训，然后让我们观看去年的六道河子这种视频，树立一种极限思维，确实对我们来说把这种侥幸心理跟这种麻痹思想有所转变。
5: 眼下除了安抚好安置点群众的情绪，村里道路的抢修、水电等基础设施的修复形势依然严峻。小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俊全带着村干部走遍全村的各个角落，逐路段、逐点位排查灾情，并建立详细台账，掌握村子的受灾全貌。
8: 因为都在这土生土长的是吧，这个可以说寸土难里，大伙的希望也是尽快的恢复吧。对我来讲，我是有信心恢复的。
1: 随着台风巴威对我国的影响结束，高温天气又回来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国多地有35到36度高温天气，其中内蒙古西北部、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北部、陕西南部、河南中南部、安徽北部、湖北中东部、湖南东部、江西中部、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7到39度，新疆北疆和吐鲁番盆地、四川东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可达40度以上，提示您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准备。
0: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夏季高温炎热，空调、冰箱、电风扇等家电设备用电量大增，电器设备线路超负荷运转，火灾风险也随之增加。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及时消除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火灾隐患，是减少和杜绝火灾危害的最有效途径。如发现火情，切勿惊慌，请迅速拨打119报警电话，讲清失火地点、火势大小等信息。面对浓烟烈火，要保持镇静，准确判断危险地点和逃生方向。逃生时为防止烟雾中毒，可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撤离。若被大火困在室内，不具备撤离条件，可用湿床单或湿毛巾将门窗缝隙堵住，泼水降温，并进行呼救和等待救援。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千万不要因为贪恋贵重物品而把宝贵时间浪费掉。如已逃离险境，千万不要为寻找贵重物品而重返原地。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了4.7%。面对复杂局面，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细看这份成绩单，反映了哪些新亮点和新趋势？下一步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还应该做哪些工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葛少奇的综合报道。
11: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有效应对外部冲击挑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12: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3.0%，这个去年是增长3.5%，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12: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1: 从数据中心到超算中心，从智慧路网到新能源基地，一批重大项目正加紧施工。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的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13: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现场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

0: 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今年上半年，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支撑有力。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3: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4: 通过刚才的报道，我们听到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保持4.7%的增速，同时价格保持温和上涨，就业总体平稳，国际收支改善，特别是新兴领域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长壮大，中国经济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们来听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其嘉的解读。
5: 其实我们从当前经济运行反映出的一些重要的信号来看，就是我们这些年持续推动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和重要的成效，这就突出的体现为高技术类的产品实现了一个供需两旺的发展态势。透过这一信号的背后，是这些年我们持续的抓科技创新，持续的夯实实体经济的根基。那么我们抓住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方向，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推动一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也为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产业的这种高端化、产业的这种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动力和支撑。我们现在产业领域，无论是在节能降碳的水平，还是我们整个产业的这种国际的这种竞争力，都说明我们转型升级是成功的，背后呢也是我们持之以恒的做好自己的事，强化内生发展动力，这样一个必然的结果。
4: 质量效益优化改善，经济发展成色更足。中国经济的这份半年成绩单不仅带给我们踏实和信心，也让我们对全年目标的实现充满了期待。
6: 同时我们也看到，当前的国际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地缘冲突对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还在持续，气候变化叠加自然灾害出现的不确定性，让下半年的经济工作依然面临着各种挑战和不少困难。
4: 展望下半年如何保持发展态势，顺利完成全年的经济社会发展总目标，继续来听魏其嘉的分析。
5: 完成全年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首要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要持续的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国内的有效需求。一方面呢，比如说在消费这方面，那么就要释放消费的潜力，让敢消费、愿消费、能消费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那么在保障民生的方面呢，重在政策的这种精准，要精准施策，实现一个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的有机结合。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投资的方向和一些重要的领域都是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我们做好了这些领域的投资建设，也为我们改善和保障民生、提高这种民生的福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支撑。此外呢，我们在保障民生方面还要关注不同群体的一些发展的诉求和需要，政策呢来应对。

0: 不同群体对发展的一些关键的核心的诉求，比如说在重点就业群体的保障啊，扩大这种就业的岗位啊，努力的稳岗，同时呢推动这种新的增量岗位的不断的这种释放，同时呢强化相关的社会保障的一些待遇，做好一些兜底性的保障等等。那么这些组合拳也将为我们进一步的扩大有效需求呢提供一个坚实的支撑。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3: 北京时间7:34，欢迎各位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9:04早知道，董哲继续为您播报。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6度到31度。那么天气预报预测呢，今天仍然是会有这个阵雨，所以说请大家呢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

9:04，早知道。那么继续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来关注到的是早间时段结束的这个世界杯半决赛方面的情况。美加墨世界杯两场半决赛呢都落下了大幕啊。今天早间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啊，那么英格兰队最终呢是1-2输给了阿根廷队。那么这样呢，作为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呢又距离这个卫冕啊更近了一步啊。那英格兰队呢，可以说在比赛当中啊，可以说他们是本来有获胜的机会。比赛中呢，他们是率先破门。那这场比赛呢，这率先破门之后啊，阿根廷队呢，加强了攻势，而英格兰队呢却开始龟缩防守。那这样呢，也是使得阿根廷啊在外围攻啊，最终呢也是取得了成果。第85分钟的时候呢，恩佐费尔南德斯一记世界波远射为阿根廷队扳平了比分。随后啊，在第92分钟呢，老塔罗呢也是在门前啊接到了这个梅西的传球，一记头球完成了这个射门。那这样呢，2-0领先之后啊，英格兰队呢，他们尽管说又重新换上了这个攻击手，但是呢，却没有能够再改写比分。最终呢，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2-1逆转淘汰了英格兰，与西班牙会师决赛。应该说，在这场比赛的结束的这个阶段啊，那英格兰队这一块啊，这怎么说呢？这图赫尔在这拿到了一粒进球之后的换人啊，那成为了这场比赛的胜负手。多数的这个媒体专家，包括一些球迷的观点，都认为啊，这个图赫尔呢在领先之后的保守，让球队放弃进攻，全线退防啊，可以说呢也是成为了这场比赛的一个败笔吧。那么在阿根廷队当时扳平比分之后，英格兰队的球员呢就显得有些沮丧了。那在绝杀之后，英格兰队的球员啊显然啊就可以说呢彻底丧失了一个斗志啊。那怎么说呢，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世界杯的决赛两支队伍也已经是产生了，那就是西班牙和阿根廷队啊。那西班牙

阿队呢是战胜了法国队，那阿根廷队呢是战胜了英格兰队，两队的决赛将会在7月20号北京时间本周一的凌晨3点上演，而19号的凌晨5点钟的时候呢，19号的早上5点钟时，也就是周日的早上5点啊，法国对英格兰的这个季军争夺战也将开打了。可以说这一届的世界杯决赛啊有点意思，因为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啊，此前这个世界杯存在着3大魔咒哈、啊，是有很有意思的一个提法，3大魔咒。什么3大魔咒呢？第一就是没有这个外籍主教练带领的球队啊，还没有外籍主教练带领的球队能够在这个世界杯当中拿下冠军。那目前唯一一个由外籍主教练所带队的4强球队英格兰队啊，也已经是被淘汰出局了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头一年获得金球奖的这个队员所在的国家队没有办法赢得世界杯。前一年金球奖的获得者是吧，是这个登贝莱，而法国队呢也被这个西班牙队啊淘汰出了这个决赛圈。那还有另外一个魔咒，就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球队是无法获得世界冠军。就在这个比赛世界杯开赛之前啊，刚刚开打没几天，那这个因为呢法国和西班牙队呢接连在这个热身比赛当中输球，使得这个阿根廷队的国际积分国际足联排名积分啊是超过了西班牙和法国，最终呢是升至了世界第一的这样一个位置。所以说不知道这项魔咒是不是也会在阿根廷队身上应验，又会不会啊这用这个所谓的魔咒啊保障这个西班牙队获得冠军啊。周一的早上我们拭目以待了。9:04，早知道7:40，继续来共同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此刻呢，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的是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关注几则来自于本地方面的这些消息。本地方面新闻，先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在晋江啊正在进行当中的这个清障提能的这样的一项行动。清障啊，清理这个相应的一些这安全方面的一些这个障碍，提升啊是安全生产的这效能。尤其是啊一些呢在厂房当中啊形成的这些逃生障碍，在这一次的这个清障提能的行动当中啊，要被彻底的清除。那么就在昨天，池田镇也召开了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以及安全能力大培训大提升动员部署会啊。那在会议上面呢，也是传达了上级的精神，解读市安全生产7个一律以及清障提能的工作方案，要求呢以极端负责任的态度全力攻坚安全生产。在会上啊，部分企业和出租房的这个代表也是进行了表态发言。会议当中强调，全镇要以翻篇归零的心态坚决整改，铁腕推进清障提能，严守7个一律高压线，落实排查整改消耗3个不放过。紧扣7月15日摸排，8月15日清拆，10月10日提升3个节点，做到执法问责2个顶格，要刚性压实各方责任，落实村主干带头自拆清障，瞒报一票否决。企业呢必须按照规定配齐安全员和微型消防站，倒逼业主算清经济、法律和良心的3笔账，确保隐患能够见底清理啊。

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本地消息啊，还要来和大家呢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据了解呢，近期啊，省级工业龙头企业的这个名单对外发布，晋江呢有12家企业是入选了第八批的福建省工业龙头企业。那么这一次上榜的企业呢，也是涵盖了鞋服制造、纺织、印染、食品加工、高分子材料、医疗技术、装备制造等等啊，这样的一些这个企业啊。那这一次呢，可以说也是入选的

也一直展现了省内的这些产业啊，新旧产业齐发力，彰显晋江的这个转型成果。那么这一次入选第八批省级工业楼道企业的晋江企业呢，包括环球协福、三六一度童装、向兴集团、国盛新材料、金冠健康，还有这个奇峰食品、诺特新材料科技，还有冠达新股份等等啊，这十二家企业。那么截至目前呢，晋江累计培育的省级工业龙头企业的总数量啊，已经是达到了69家，龙头梯队可以说啊，也都在不断的壮大，为全市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势动能啊。

来关注本地方面的其他消息啊，继续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在这前段时间啊，这晋江呢也是针对于这个网络诈骗啊，可以说也是重拳出击。那在这个重拳打击之下啊，应该说现在呢，在晋江网络诈骗犯罪啊，大家观念意识啊，应该说在这方面也是提升了不少，很少被骗。但是呢，仍然是有一些人啊，是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的呢是被恐吓，有的呢是被这个骗子的话术洗脑，有的呢是贪图利益啊等等，总之啊还是有些人被骗啊。最近呢，在这个网上，在这个晋江啊，有这个被网上投资理财方面诈骗啊。那受害人呢也是当时啊是准备已经在线下交付资金，还好呢这个民警啊也是在停车场交易的现场，当场呢是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并且啊这就应该说呢是帮着这个受害者当场呢就把这个差点被骗走的这个资金给收了回来啊。那么经过调查呢，发现是这个骗子啊是假冒这军人啊，来以这个这交友谈情说爱呢为这个渠道啊，把这个受害者要求这个受害者呢加入所谓的这个内部股票投资啊等等，借机呢是骗取钱财啊。好在的是呢及时的在这个预警这块呢，公安部门呢也是及时的发现，最终呢避免了受害者的这个财产啊受到损失。受害者也是说到啊，他呢是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啊和这个骗子啊认识，俩人呢也是网恋，那通过这个交往也是逐渐博取对方的信任之后啊，最终呢也是开始实施诈骗啊。那在这也是听大家这个网络交友这块啊，诈骗现在呢很多的这个网络骗子啊，他们为了这骗到你的钱啊，真的可以说不惜下一盘大棋啊，这方面大家一定要重视。

7:46，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比例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继续再来共同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此刻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这天气方面的情况。再次听大家今天的气温，最高气温呢26度，最低气温32度啊。

焦点是早知道，此刻呢，我们也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新闻方面的这组速报啊，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那么新闻速报这一块，我们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时政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呢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初步核算啊，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照不变价格来计算的话呢，同比增长4.7%。

来关注到的是，昨天上午，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中央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还有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进行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和七下八上关键期的防汛形势，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呢坚持着维持针对于辽宁和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山东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呢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和吉林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从7月15号开始，长达40天的超长版三伏就拉开了大幕啊！三伏天气的到来呢，这也就意味着这一年当中最热的日子已经来了啊！而从昨天开始，这高温的天气确实啊，也是席卷了我国的大江南北，尤其呢是在这个四川盆地、江南和新疆等地啊，热的可以说是尤为突出。在昨天的这个气温这一块啊，重庆、成都啊都是双双逼近啊39、40度，杭州也有38度啊，杭州、上海也有38度。那么到今天啊，这重庆、成都、杭州、长沙、上海预计呢，这些地方啊最高温度呢都在37度以上。那就连这个天津啊这一块啊，最高气温呢也将会飙到35度，确实挺热啊。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评选结果正式揭晓，外卖诗人王继兵凭借着诗集《低处飞行》获得了诗歌奖项。接受采访时啊，王继兵呢可以说并没有激动，反而是透露了自己最质朴的心境。他说，最先抵达的不是惊喜，而是卸下压力的放松啊。7月13号，辽宁沈阳浑河三好桥南侧上桥口积水呢，这个已经是到了腰部了啊。一名男子呢推着自行车在积水当中啊是艰难的行进啊。有人问他说，这班真是非上不可吗？随后这名男子啊也是现身回应啊，录了视频回应，还说这班真是非上不可。为啥呢？因为他是一位大夫啊，当天呢还安排了2台手术事关患者安危，所以说就算积水挡路也必须得赶往医院呢。在前不久，有网友啊是发了一则视频，说在这个贵州的纳雍县啊，一辆救护车凌晨时间在批发市场装卸水果。那针对于这样的一件事，那官方这块呢也是发布了相应的通报啊。纳雍县卫健局发布情况通报说，经过调查呢，这一个车辆是纳雍晨兴护理院日常使用的救护车。那这个医院呢是民营医疗机构，那已经停业了。不过呢，医院呢在没有变更特种车辆使用性质的情况之下呢，把这车呢是私自出售给了个人。在与买方商定价格之后呢，买方呢是以试车为由，在7月12号把车给开走了。7月13号的时候呢，就用这个车运输李子到水果市场来进行售卖啊。那么这一行为呢是违反了救护车管理相关规定。卫健局方面呢已经责令啊晨兴护理院把救护车收回，暂停出售，并且呢对于医院的做法进行相应的调查，同时呢也对于这涉事的机构啊人员会做出相应的处理啊。7月15号，中央网信办发布了7款提供手机端测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的公告啊。那其中呢是包括这个苹果的智能大模型，还有华为小艺 AI 啊 ，OPPO 的这个 Anders， 还有这个小米 AI 等等啊。那其中呢这个。

苹果的人工智能大数人工智能这个大数据模型啊，因为此前呢是我们国家监管方面的一些原因，所以说一直呢是没有开放给境内的用户来使用，所以呢这一次啊，最终呢这苹果的人工智能啊落地，很多网友感慨，我们终于用上这纯写版的这个苹果了啊，而不是这个缺写版的。

昨天来自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方面的消息啊，植入式脑机接口手部运动功能代偿系统获批上市之后的第一张方子在上海带出，在上海开出，全球首例植入手术在13号时已经在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完成了。现在具身人形机器人产业可以说持续的升温，作为这个制机器人的这个生产制造企业之一，雷赛智能啊，11.44亿元的定向增发近日获得了深交所审核通过，所募集资金呢将会主要投向智能装备领域的动态核能和这个零部件研发、集团化等等这样一些项目啊。

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一些时讯啊。当地时间7月14号，三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他表示，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要更加广泛一些。英国政府7月14号宣布，将会对16岁到17岁的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实施宵禁的政策。这是英国政府呢，继上个月宣布将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一系列社交软件的基础内容之后啊，更进一步提出的这个限制方面的一些内容。而这个同样呢，在7月15号的这个晚间，乌克兰首都基辅举行的乌俄两国总统会议之后啊，那欧盟委员会啊主席冯德莱恩宣布，乌克兰与欧盟已经达成了无人机协议。冯德莱恩表示，乌克兰呢已经逐步从无人机的买家变为欧洲的这个供应商啊。

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此时刻呢，7:56了，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稍等之后呢，我们继续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闻，稍后回来。

0: 我不喜欢，
1: 我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0: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的不喜欢？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2: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凭什么因为别人不喜欢就不喜欢自己的不喜欢？
0: 你怎么能这么说？我的不喜欢是我自己的不喜欢，我不喜欢别人干涉我的不喜欢。
1: 你爱怎么不喜欢就怎么不喜欢，反正我们是不喜欢你。
2: 不喜欢不喜欢，
1: 我就是不喜欢你的不喜欢。
3: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某个人的心头好。网络交流，理智友善才是正道。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5: 这就是前路的时候了，
4: 云水全无险
5: 种，
4: 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3: 北京时间8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